绸缎百匹，黄金万两，美女数十名来到广台庄，不但带这么多的礼物，而且呀、许的官儿还大，说徐达要能出山到了泸州，就封他为兵马大元帅，一字并肩王，和他泸州王那是平起平坐呀。还封徐达的母亲到养老宁寿宫，跟泸州王的母亲姐妹相称。只要是徐达的家里人啊，不管什么家奴、院工、丫鬟、老妈，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只要是个会出气儿的，那就给四品官啊。哪知道人家徐达，嘿呀，连个门都没出，一直就没见。您想啊，那左军弼带那么厚的礼，他都没见，何况你们兄弟二人，哎呀，这两手攥空拳的，什么都没带的呢？光凭你们这两片嘴一说，就能把徐达请到你们徐州去？你们呐，干脆别找麻烦了。胡大海一听，斜眼看了看朱元璋，哎呀，完了吧，人家这位先生跟我说的一样，我说咱们也是瞎忙活，你还不相信，还非得左一趟右一趟的白跑不可，这跑一趟100多里，来回200多，顶风冒雪，穿山过涧的，这容易吗？咱们来了好几次了，连人家个面儿还没见着，还甭说见徐达，就是他那个老家人就够你受的呀。你瞧他那个样子，把这脸蛋子一怂了，真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看他那意思，我就知道请不出徐达来。这回先生一说，你就明白了吧？哎呀，咱们快回去吧，又来回白跑这功夫，干点什么不好啊？睡点觉还暖和暖和，解解乏呢。胡大海说起来没完没了，朱元璋不满意的瞪了他一眼，又对李先生说：您看我们来了好几趟了，难道真的就算白搭了吗？哎呀，我看差不多吧。先生啊，我朱元璋兴兵起义可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我是为了解救天下的百姓。元朝昏君无道，残暴不仁，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磨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有血气的男儿，应当挺身而出，挽救国家，推翻元朝，拯救百姓。徐公若能知晓我为了这些，他还能辜负于我吗？李先生说道：哎呀，你说的倒挺好，您为了什么也不行啊。他的事情啊，我摸底，我说了你们白来，那就是白来呀。朱元璋一听这话，不由得心中一阵寒凉啊。转念又一想，这位先生怎么对徐达家的底细摸得这么清楚呢？哎，谁请过徐达，给什么东西，给什么条件，他都知道。想必是他与徐达有什么来往，也许是沾亲带故。他要是跟徐达沾亲，我要求求他，还许啊能找出点门道来。啊，对，我再问问他。哎呀，先生啊，您兴许与徐达沾亲吧。先生说道：并不沾亲。那既不沾亲，您怎么对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先生一笑：哎呀，这里头有个原因，他家的那个老院工啊，是我一个表哥，他常常到我那儿去下棋，我们弟兄无话不说，

0: 所以我对他老徐家的事儿知道得很清楚。朱元璋又说道，既然如此，先生能否给我们帮个忙，让我们能够见徐公一面呢？如果您真能帮忙，不仅我朱元璋感您的大恩，天下苍生也受您的大德呀。这位先生刚要说，这我可办不到。朱元璋赶紧抢上一步，倒身就拜，您要不肯帮忙，我可就给您跪下了。李先生一见，慌忙来搀扶，哎呀，先王啊，我可实在不敢担当啊。白脸先生也帮腔，贤弟啊，你看朱先王如此至诚，你就帮帮忙吧。胡大海在旁边也搭了话，
1: 哎呀，我说先生啊，我们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呐，你就帮个忙吧，哪里不是修好积德呀，要不我兄弟还得来，我还得跟着受这罪呀，你就心疼心疼我们吧，用你的话说，咱们这是不打不成交嘛。
0: 李先生一瞧他们兄弟这样苦苦的哀求，也就不好推辞了。那么我就去试试看啊，我先到徐府里去看看，瞧瞧徐员外回来没有，如果他回来了，我就马上来送信儿啊，你们好去找他，如果他还没回来呢，我就向我表哥讨个实底，问问他徐达究竟上哪儿去了，他去的地方我要认识呢，我就带你们去找，假如我不认识，你们就先回徐州去等着，不要来回的白跑了，我是本地人，反正也离不开这块土，我天天给你们盯着，徐员外什么时候一回来，哎，我就马上到徐州去给你们送信儿，这样就省着你们二位麻烦了，您看怎么样啊？朱元璋点点头，胡大海可乐了，他一拍大腿呀，
1: 哎呀，先生啊，您真够朋友，主公，您瞧见没有？要不是我支招惹事儿，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吗？哎，这还得说我老胡是福将啊，这就叫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
0: 朱元璋说了，得了，二哥呀，你就别说了，先生，这可就麻烦您了。李先生说道，哎，没什么，这是理当如此的，那我马上就去。说罢转身就走。这个先生啊，是个急脾气的人，一条连龙就跑出去了。那个姓王的先生一见他走了，自己也站起身来，向朱元璋和胡大海告辞，然后离了茶馆。胡大海一瞧他们都走了，赶紧叫伙计，
2: 来呀，伙计，咱们俩接着下一盘，看看谁胜谁负。
0: 这个没星的秤，他又跟伙计下上棋了。他们俩下棋，朱元璋可没心思看呐，他心里着急，走出门来，站在山坡上往村里观望，盼望着先生快些回来，好听见个准信儿。可等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见先生回来，急得他不停地踱步。正在此时，忽听见南面小道上有人说话的声音，他扭头一瞧，从南山坡上走下来两个人，一个黑脸的，一个紫脸的。比较黑的这位呢，身高过丈，胸宽背厚，膀阔三庭，浑身上下一色青，外套着豹皮坎肩儿，腰煞一巴掌宽的皮带，足蹬一双皮底儿的高腰靴子，肩头上扛着一只受伤死去的斑斓猛虎。你别看他肩头上扛着一只死老虎，这分量挺重的，可是他走起路来呀， 是那么的轻松敏捷。旁边紫脸那位生得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扎金剑袖，鸾带束腰，身披一件玄虎斗篷。两个人下了山，一边说着一边走着，直接进了庄。就在他们走到村口拐弯的时候，朱元璋瞧见从那个黑大个的身上掉下了一件东西，因为是掉在雪地里，没出一点的声音，所以那个大个呢也没有发觉，他还是往前紧走。朱元璋瞧见了，不能不管呢，忙喊了一声：“壮士停步，你丢东西了。”那大个没听见朱元璋的喊声，他拐弯又进了一条小巷子。朱元璋走得切近，低头一瞧，原来是一把短剑，一尺左右长，明晃晃的，非常锋利，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兵刃。朱元璋想，有这样宝剑的人绝不是平常之辈，我得看看这个宝剑是什么人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谁用的兵器上边就刻着谁的名字。朱元璋拾起宝剑仔细一瞧，剑柄上有两个金字，刻的是江中。不用问呐，这丢宝剑的那位壮士一定叫江中，他是个练武的，丢了这么一口宝剑，对他来说真比丢200两银子还重要啊。哎呀，怎么办呢？赶快给人家送去吧。他拿着短剑转过身来，紧跟着也就进了村子，拐进了小巷，来到里边一瞧，那个大个儿早已踪影不见。这个小巷子是个死胡同，靠北边一个小门，好像是谁家的后院。朱元璋一看这就一个门，那就甭问了，那个大个准是进这门里去了。他刚要登台阶叩门，就听里边急匆匆的一阵脚步声，吱扭咣当，门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刚才丢宝剑的那个黑大个。只见他急得满头大汗，紧皱着眉头，脚步急促，看这意思呀，可能是找宝剑来了。朱元璋赶紧上前搭话：“这位壮士，您可叫江中吗？”“
2: 是啊。”“
0: 您是出去找宝剑的吗？”大个子一听也愣了，上下打量一下朱元璋，暗说道：“这个人会算卦是怎么着呀？他怎么知道我叫江中呢？他又怎么知道我是出来找宝剑的呢？”他点了点头：“
2: 对了，我是出去找剑的。”“
0: 哦，江壮士啊，你的宝剑让小可拾到了，特来交还。”这大个一瞧，来人手捧着自己的宝剑给送到家里来了，高兴的差点没跳起来，两只大眼睛眨巴眨巴的直溜溜看着朱元璋，从内心里无限感激这位送剑之人。他笑呵呵地接过宝剑，瞧了瞧，插进了剑鞘之内，拉着朱元璋往院内就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

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都说呀，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健康，可是慧宇还要跟大家说呀，有一个好心态比好身体可能更要健康。但是我们也经常说要身心同调，因为二者呢真是密不可分。所以呢又接近年关哈，我们说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焦虑的情绪呀，或者过于兴奋，有的时候也需要平复平复。那怎么来让我们的心态更加的平稳，或者遇到一些特殊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权威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权威法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问候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身心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吴波主任。吴主任你好。
5: 慧宇你好，大家好。
4: 现在我觉得这个诊室的名字都特别的优美哈，叫身心疾病诊疗中心，也就是真像我们刚才说的，不光是要诊身，还要诊心。
5: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心身疾病呀，现在其实越来越受到这个大家的重视。其实以往呢，我们就是好多的这个疾病呢，都在我们各大的这个综合医院啊，像心内科呀、神经内科，这个包括消化科，就是辗转了这个好多地方，有些患者才找到我们这样的这个专科医院，最后发现好多疾病其实还真的就属于我们这个方面的。
4: 是这样吧？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在过节过年的时候啊，您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容易爆发出来？容易这个我说比较激动啊，或者焦虑呢？您当时又是怎么调的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心理专家吴波主任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会用这种专业人士的方式和方法来教会我们如何来应对。不少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说，是啊，养啥不如养心呢，一个好心态胜过一切。甚至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词儿，说性格决定命运，还有人说心态也决定命运呢。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主任？
5: 其实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呢，其实也直接决定着我们在遇到一些特定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一定的压力的时间或者一些应激的状态哈，这个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确实和我们每个人其实他不同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4: 每个人会有区别哈。那比如说一到年啊、年关啊、岁尾的时候，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心态不一样。小朋友来说，我们说他肯定是比较这个心态心比较大的，他不会关注那些琐事，因为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比较纯净。

0: 可是呢，大人呢、老人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比较复杂，他的角色也比较多，那可能他要考虑的事情就比较的多，比较的周全。一周全了，人的压力自然就大了。所以我觉得，每到年终岁尾，人的压力大，焦虑多，是这样吧？那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您所了解的一些症状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呢？给我们细数一下好吗？
1: 其实我们越到年关的时候哈，可能尤其是我们家里人过年春节，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个我们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所以大家应该都是比较开心高兴的。但是呢，我们亲人团聚的时候，难免就是会有在一起聊聊天啊，可能说一说我们这一年的情况。但是呢，也会发现，就是亲人也好，还是朋友也好哈，可能会难免会这个出现可能这种攀比啊这样的一个心理哈。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啊，在这个大家聚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波动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讲哈，其实在我们在朋友亲戚啊，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啊和享受我们在一起就是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时光啊，去很难得的。你看我们分开一年了，这么久都没有见面，那么我们现在聚到一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当下我们可以一起做一点什么，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回顾啊这个我们这一年都做了什么，可能要更有意义。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您的意思是要重在当下的一种分享和享受，是吧？
1: 可以这样讲，
0: 这个很重要。那么当我们出现焦虑的时候，一是要有这样的一种理念的这个灌输哈，那另外我们是不是还得做点什么？我觉得做点什么之后，是不是也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可能会把这种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压力的情绪可以排解排解呀、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一到节假日啊，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放松，因为不像平时工作呀那么忙碌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呀也可以尝试着让它丰富起来啊，可以培养自己啊，就是说在这个节假日期间，这个让自己的生活丰富一点，包括你的兴趣爱好呀，像平时都没有时间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平时想做却没有时间做的一些事情呢？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和朋友一起约好啊，三五个好朋友哈、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个或者呢，我们选择一本啊，这个自己平时比较喜爱的书籍，可以静静的坐在那里看一看。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老人的这个朋友啊，这个我们儿女都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而且回来之后，他首先可能就会有担心了，说我会不会这个待不几天就要走了呀？啊，这个走了之后啊，可能还会很想念啊，就是确实容易有这些担心的这些情绪。那么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呢，就是和儿女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就是说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哎，我们假日的这个生活，就节日的生活，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什么。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适合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喜欢的一些事情，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提前进行一些安排。
0: 提前的安排其实更加的重要，就像是我们做一个什么未来的五年的计划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可笑，就是在给自己的这个过年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计划。但是好像刚才您说完之后，如果说平常真有一些这样容易焦虑的人，他不妨在过年之前、过年的期间，比如说孩子要回来之前，给自己先梳理梳理啊、先给自己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然后可能出现的一个情绪的一些波动变化，然后我会怎么应对。这个时候真的能解决不少的问题，一是防止情绪的高涨之后的回落，二因为老年朋友我们知道一体多病的问题，血压高是吧，血脂高，这三高的问题，万一情绪一来了，本来是好事儿，可能弄出高血压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了。
1: 其实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年年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哈来就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哈，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好事情啊，非常开心的事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呢，其实我们老年的朋友呢，其实不太这个适合呀，我们的情绪就是说这个大喜大悲啊，就是说过于的这个激动啊，就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去注意自己调节这个自身的这个情绪的方面啊，这个避免呢这个过于的，比如太高兴的事儿，我就容易激动呀，
0: 对，
1: 是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血压可能也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那么。

0: 么如果说有一些事情可能让我们觉得比较悲伤哈，就这种大起大落，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节日期间啊，尤其是亲人团聚的时候，是尽可能的去避免的。那么我们像我们年轻人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像有一些信息啊，这个比较容易让人激动的信息哈，就是酌情和我们的老年人去分享。
1: 这种分享的方式也非常的适合哈。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那么节日期间，包括我们说现在年终岁尾，如何来调试好我们自己的心态尤为重要。您用的方式都是什么样的呢？有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奏效的呢？每个人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就像我们解压的这个途径，有的人可能是美食能解压，有的呢可能是一种运动的方式，还有的呢是一种徒步的方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说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有人向您咨询了，抑郁症，这个会治愈吗？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人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往说到抑郁的时候，我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患者，他有这个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情绪很崩溃，但也有好了的时候，但也有反复的时候。的确，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它到底能不能痊愈呢？
0: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都是特别好啊，可以这么讲，就是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其实现在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包括好多我们的这个心神疾病哈，其实它这个就单纯就抑郁症而讲，那个我们临床治愈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大家对于患有抑郁症之后呢，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抑郁症它后续治疗的这个好转的程度呀，以及它愈后啊容不容易复发呀，这个它取决于什么因素呢？其实我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可能接下来要说的比这个抑郁症能不能治愈可能更重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抑郁症它这个后续它的这个愈后是不是好和很多因素是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呢，就是会不会有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家族史，这是一条。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个人的这个心理素质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的性格特点啊，我们的人格特质是否完善啊，这方面呢有没有容易让我们触发形成这个抑郁的一个性格特点。那么以及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这方面自己的疾病包括自己的人格方面有认识有多少呢？然后我愿不愿意去改变呢？其实这些都决定我们这个抑郁的愈后的好坏。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否好，就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环境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身边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等等啊，就是一系列的因素，这个我们会来评估，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如果患了抑郁症之后，他的愈后是怎么样的，这个会不会复发。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因素呢，我们患有抑郁症的这个朋友哈，我反而是鼓励大家哈，有一些因素，像有一些遗传因素啊，这个一些特质啊，可能不是完全我们自己能够转变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去纠缠这一些啊，反而是呢，就是说我们当下，就是我们自己患抑郁症之后，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自己的力量很有限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包括呢，你身边有哪一些资源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度过我现阶段比较抑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每个人在一生当中，他可能都会这个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抑郁的哈，就是说即使患了抑郁症也不要紧，其实可能一旦我们就是度过这个阶段了，我们坚持过来的话，其实就会柳暗花明啊。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曾经我有一个患者就跟我说过哈，说哎吴医生，我发现我患了这个病之后我好了，我觉得我比原来还好啊。其实这句话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不太理解，他得病了怎么还会比原来还好呢？那么后来就是他也跟我们去分享哈，就讲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他更通过心理治疗呢，就是他更好的去认识了他自己啊，哎，我自身有哪一些特点更容易让我在这样的境况下患上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呀，
1: 对，
0: 那么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我还愿意去转变，那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那我还进行了转变。所以说当他好的时候，你说他能不比原来好吗？
1: 嗯，我觉得这是也还是一种心态的一种提升了。
0: 嗯，
1: 这就像什么呢？让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人可能抽了几十年的烟，他觉得没啥问题呀。然后呢，他一系列的症状，别人都会劝他说你不应该再抽了，你看你这个又咳啊，又干嘛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医生说你已经有这个啊肺癌的这个前兆了，顿时就把烟戒了。烟戒了之后，你发现他不仅不抽烟了，可能还运动量也增加了，整个的这个身体更积极于社会上的一系列的活动了，更加的珍惜他未来的日子了。慢慢的，不仅这个癌症的这个迹象没有了，整个身体的素质也好了，身体也瘦下来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0: 我而且还不少见，
1: 对，
0: 就是、在我身边也是有很多的。而且呢，就是说他不单纯是自己有改变，
1: 嗯、
0: 他还会劝他身边的人，就是我们就把烟戒掉了。
1: 有的时候可能一件事儿一个点，他能触到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他可以脱胎换骨的，
0: 嗯、
1: 是吧？
0: 嗯，确实是这样。嗯、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好朋友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抑郁症的朋友都是非常可爱的，我觉得哈，
1: 嗯，
0: 其实他在身处其身的时候，他自己感受不到啊他的问题，但一旦他好了时候，再回过来想我当时那状态，说，哎，我当时真的是病了，我怎么会那个样子呢？啊，怎么那么颓废呢？哈、
1: 嗯
0: 啊，一旦他好了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他一旦好了，他还会发现，哎，我以往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是需要转变的，哎，那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也容易让我患上抑郁症的，嗯，
1: 原来是这样。

0: 贵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也说了，说是啊，抑郁症，和抑郁，有的人说这个比较难治，有的人说呢，这个可能自己也是真的能够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还有人说，老师我总是焦虑啊，该怎么办呢？这个焦虑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手心都是冒汗呢，而且心脏跳的自己都要控制不住的，快要跳出去了。
1: 这两天净讲焦虑了，昨天晚上
0: 焦虑了、
1: 昨天我们还在讲这个焦虑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哈。其实这个焦虑非常普遍的啊，就是当人在紧张的时候啊，有焦虑情绪的时候，甚至恐惧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会出现这种像心慌呀，甚至有点胸闷呀、手抖呀、出汗呀，就这些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在焦虑状态下的一种我们叫生理的这个反应啊，这是很常见的。如果它不是特别影响生活的话，我们不用过度的去恐惧它。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可以缓解这个焦虑的，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病房里面还有一些焦虑的小伙伴，可以教给他们一些这个腹式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肌肉放松的一些训练，包括一些正念的这个训练，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自我训练的方式呢就可以缓解。那如果实在缓解不了也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有药物嘛，可以临时用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那如果真的是就是诊断为焦虑症的话也没事儿，我们这个系统的治疗一段时间呢就是问题也不大。
0: 真正的焦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忙，所以大家伙儿也不要太焦虑啊。但是有的时候焦虑它不由自主，就像我们的这公屏当中有人说的，说是啊，不是我能决定的，控制得了的，就怕是无法控制。如果当无法控制的时候，你所处在的一种环境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环境，比如说一个大厂子，这时候你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如果说出现焦虑，可能会影响很大的，比如说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这个和女朋友第一次见面呀、本来平常这个掌控能力挺好的，可是这一焦虑给人感觉到可能气场不够啊，这个一些缺点就容易暴露出来。所以看来有时候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这个还是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是不是？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

0: 并行走路的，如果说这个比较轻度的呢，我们可以单纯的做心理治疗，做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们到达到这个中度啊或者重度了，那么这个药物和心理的这个治疗就要并行的走一大段时间了。所以这块呢，如果我们之前还有过一段创伤，其实我是鼓励我们这个心理治疗就是进行一段时间，要可能或者说根据你的这段创伤，我们要专门的要做一下这个心理治疗的。当然这个事情呢要由你和心理医生啊来共同商量。嗯，
1: 还是有必要的，从这个药物还有心理的调节。
0: 因为我们确实有好多这个来访者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包括小的时候曾经有过创伤，但当时呢没有很好的去处理，当时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可能若干年后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过去的那个创伤的那个体验啊情绪就出来了，它会影响你当下的状态。所以这一部分我还是鼓励我们和我们的心理医生一起来工作一段时间的。
1: 这个您指的一般要工作一段时间，它这个周期，凭您的经验来说，大概需要多长或者多少次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它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它每一个人它不一样，可能他经历的事件也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他一次两次，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创伤，他是可以帮助他。这个我就能够度过这个阶段，或者说我就可能对过去的这样的这个事件，这个创伤性的事件呢，我自己就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是我就可以很好的就是把它放在哪里。那么有的人可能时间就需要稍微长一点，他这个其实没有绝对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比例。
1: 还是有必要和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的。如果有时间，我觉得可以找我们的吴博主任聊一聊，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再见啊。这个叫丽红，她说孩子总责怪自己，认为什么事儿都是自己的错。这孩子有点自责的倾向，但是是不是也是负责的一种体现呢？这心理专家来说吧，孩子多大还给我们留言一下，我们得知道啊。来，没事，老师接着说就行，他随时跟我们互动。
0: 其实我们就是抑郁症哈，我们有一些这个患者呢，其实他是有这个症状的，这个会觉得自己就是说自己不如别人呀，或者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的错，很后悔自责啊，有的时候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他没有诊断为抑郁症，也经常什么事情好自责，那我们就要考虑哈，这孩子性格特质当中是不是经常容易自我反省啊，或者那种过度的自我反省，就什么事情呢，我们可能要考虑，这个事儿我不这样做就好了，就是容易后悔。还有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比较严格？有这样的孩子，他要求比较严格，挺追求完美的。然后呢，其实，在别人看来都比较不错了，但是他就会
1: 已经很优秀了。
0: 对，但他是会觉得不好，所以这样就会导致他呢有一种这个不如别人的心理，也会导致他呢容易出现这种忧郁的情绪。
1: 那家长该怎么对待呢？
0: 所以看这个孩子要是个多大的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就这种自责出现的频率是怎样的呢？所以这块要看呢，这个自责多数的时候呢，往往是这个孩子他是对自己应该是一个不是很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有甚至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自卑的心理。
1: 所以在您看来是一种不自信，要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可能需要一些家长朋友的话术的这个学习了。
0: 因为昨天我在我们门诊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平时呢就是说有类似的哈，会平时会发现父母给予他的这个鼓励就会比较少一点。这个当我问及父母的时候，说这个孩子平时怎么这么怕责，这么害怕自己做错事情哈。这个当问到这个父母的时候，父母说我们可能就经常让他去改一些毛病，但是说好几遍他又不改。当我问到我说那你们给他的鼓励多吗？

0: 就是父母会想半天他才说出来啊，这个想半天啊，可能我们的鼓励是少一点，所以好多不就是说有自卑的心理的孩子，生活中可能真的是缺少我们的对他的支持和鼓励这方面的。
1: 所以啊，这个成年人需要鼓励，孩子更需要鼓励。家长这个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家长真的有很大的责任，但我们不是说怪家长，一定要学习正确的方式来育儿。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父母有时候也挺冤的哈，就是也第一次做父母，其实确实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就是我们虽然是心理医生，我们也是一样的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认识到问题的话呢，我们不逃避啊，就可以跟孩子讲，就是哪怕是这个孩子已经是患了抑郁症，也不要紧，就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应对这个困难。我经常和抑郁症的家庭来讲，说和孩子我们一起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比较低谷的一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共同来面对它。其实过了这个阶段，我经常说呢，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柳暗花明了啊，这个是就没有问题了。
1: 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吴波主任，辛苦了吴主任，我们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融媒的一条消息。那么自动驾驶入法，调整呢电动自行车限速，治理呢盲驾暴走团。那么道交法的修正提案，这个修正草案呢提请审议。那么来看一下，当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

0: 大家有点发懵哈，这什么事儿呢？在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的审议。那么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那么聚焦呢？醉驾、盲驾，还有呢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呢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1: 那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呢，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还有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也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那么道交法修正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呢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呢并处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呢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这个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那么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收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行驶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那么来看一下哈，最近呢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对于家长来说特别快乐。哎，有一句话叫神兽归笼。
1: 哎
0: 哎，
1: 那我想这两天可能家长们呢，这个心情哈都是抑郁，这个都是非常激动的，都是溢于言表的。
0: 啊，我俩嘴角都是轻轻上扬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就想，哎呀，我的天哪，上学开学了啊。
1: 嗯，怎么能这么高兴呢？
0: 哎，就怎么能这么快乐呢？心里就是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1: 嗯。
0: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相信大家都会呢接触到开学第一课，因为呢现在呢这个季节正是有呢升一个年级，或者是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或者呢初升高，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金秋开学季啊，逐梦新征程，为帮助学生提振新学期的精气神儿，市第一小学以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为主题，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赋能学生成长，营造积极向上的开学氛围。
1: 那么开学的当日呢，学校操场上呢是精心打造了《八仙》的主题场景，布置生动精致的八仙人物景。

0: 观。那国风氛围浓郁，学校领导迎接学生返校，并欢迎一年级新生入学。同学们呢，兴致盎然地打卡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迎接崭新的新学期。
1: 那本次活动依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文化寓意，树立新学期的精神导向，引导学生懂得每个人都具有的潜能，各有闪光点，鼓励大家新学期自信自立，发挥特长，勇于突破，以饱满热情开启呢全新学习生活，点燃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校园新风尚。
0: 随后呢，各年级同步开展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着八仙勤勉向善，各展所长的精神内涵，那引导学生自我审视，找准自身的优势，正视自身不足。那课堂上的同学们也积极地交流新学期的规划，结合品德养成、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特长发展等方面，认真地制定了个人的新学期成长计划和奋斗目标。
1: 这是开学第一课，形式新颖，寓意深刻，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呢德育育人紧密结合，有效帮助学生呢收心聚力，明确方向，树立目标。下一步呢是第一小学，将持续丰富呢德育活动载体，深耕呢立德树人教育，助力学生们在新学期发挥所长，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第四小学开展了开学第一课主题实践活动，新学伊始，为帮助学生的收心归位，砥砺品格，筑牢安全防线。8月31号是第四小学
1: 中学
0: ，以金秋起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进行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校的师生。

0: 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崭新的风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满心满眼啊都是在小学。结果呢，这看到这个第四，一下就想到，哎呀，这第四小学也在搞啊，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啊。
1: 我们看到这个穿的孩子们哈，明显的就是个子要高了很多。
0: 嗯，
1: 哎，那清晨呢，学校举行了深耕文明沃土、涵养美、涵育美好品德的主题升旗仪式。那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呢冉冉升起，全体的师生肃立行礼。那么校领导呢，国旗下的讲话为新学期成长铆定了方向，寄予全体学生锤炼品德、胸怀家国、争做爱国爱校的担当者，树立远志、逐梦前行、争做心怀山海的追光者，勤学善思、知行合一、争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直面挫折、磨砺意志、争做迎难而上的挑战者，心怀善意、懂得感恩、争做向阳而行的实干者。
0: 升旗仪式后呢，各班级呢有序开展重新出发安全启航主题班会。那班主任围绕呢收心调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呢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快速地摆脱假期的松弛状态，调整呢身心节奏，树立新学期安全意识和学习的目标。那与此同时呢，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活力满满的课间的歌唱展演，趣味十足的手工制作课堂，丰富了校园的生活，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营造了朝气蓬勃、乐学向上的校园氛围。
1: 本次系列活动秩序井然，内容丰富，实现了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全体师生迅速收心归位，凝心聚力，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征程，为校园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来看一下，奋进中的双辽永嘉乡深耕庭院路边方寸地，激活乡村富民振兴新动能。那近年来呢，永嘉乡坚持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的资源，那荒地变宝地，既扮亮了乡村人居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带动群众呢稳定了增收致富。那么走进永嘉乡的各村屯，村容村貌呢是干净整洁，错落有致，道路沿线农家小院呢绿意盎然，连片种植的黄豆、辣椒等作物呢长势喜人，秀美宜居的田园风光和朝气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种养产业呢是相融相生的，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那么为持续壮大呢小微富民产业，永嘉乡呢精准施策，靶向引导，鼓励广大农户充分利用呢房前屋后还有庭院内外闲置的土地，规模化发展黄豆、辣椒等特色的作物种植。他们还大力发展了庭院种养产业，让曾经闲置的荒废的方寸的空地变身助农增收的绿色宝地，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变资产，农家小院呢变增收小院。
1: 那么目前呢，永嘉乡庭院经济已实现辖区10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带动562户农户参与其中。在发展庭院种植、畜禽养殖的基础上，乡村持续拓宽增收路径，统筹整合本地务工、跨区域就业等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农户增收体系，通过庭院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切实让小微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有力支撑。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警惕成功学带偏孩子的阅读。首先呢要说几个书名啊，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看到这些呢关于这 EQ 的一些书。
1: 嗯，
0: 那前一段时间呢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了社会关注，在这份榜单里如上述有关成功学的童书占据前列，成功学童书成为了这个霸榜的这个选手了吗？
1: 嗯，
0: 大家心里会有疑问，这些书籍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童书？那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贩卖育儿焦虑的功利性的图书挤占了曾经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你打开手机 APP 搜索儿童读物，在不同的电商平台都能够看到一些成功学的童书，比如说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还有呢这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哎，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不一而足。
1: 嗯，其实不光是这样的书籍哈，
0: 嗯，
1: 在我日常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相关的所谓的成功学的短视频。
0: 嗯，
1: 那打着专家的旗号，打着教育名家的旗号，给你科普各种孩子如何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如何做一名成功的父母，当你的孩子，你想让你的孩子什么赢在起跑线上嘛哈，等等，此类的视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像面向青少年儿童编写的这种插图版的书籍，或者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视频，
0: 嗯，
1: 有的呢几十页，有的呢甚至是百余页哈，书中呢有大量的彩色的插图漫画，然后配上简短的文字，售价呢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是不等的。咱先不说这个售价，这些成功学的童书戳中了家长们的育儿焦虑，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是这个非常成功的，
0: 嗯，
1: 都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呢可以以后有发展，有这样的更加的出息哈，这我们老话常说，希望孩子以后出息，
0: 嗯，
1: 但是这些给我们家长制造的一些焦虑，所谓的成功之道真的适合孩子们吗？
0: 正如专家所说啊，记者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看到，有博主以夸张的情绪表演呢，推荐了此类的成功童书。那有一位呢博主啊，含泪哽咽地说，4月份之后，这套书就彻底不外流了，想买都买不到了。有的博主用鼓励性的语言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哎，多写一个字啊，都不愿意多写一个字，那什么事都磨蹭，一定要给孩子看这本书。其实啊，无论是怎么样激发你内心里的狼性也好啊，还是用这种啊这个夸大其词的宣传语也好，那么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在想，那么购买此类图书究竟对孩子是有正向作用的，还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反向的这个助推的呢？
1: 嗯，那记者呢在网上也是随机购买了此类的几本图书，那价格从3.4到24.8不等，但是呢都远低于这些童书本身29到59元的标签价格。
0: 嗯，
1: 翻看这些童书的内容呢，有的是以贩卖焦虑为主，比如说有书中的片名为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是贩卖焦虑的，有的呢还是逆向思维，比如说点燃嫉妒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那替自己说话。
0: 嗯，
1: 还有的呢就是讲法律这个规律和法则，比如说像这个墨菲定律啊，艾森豪威尔法则，布利斯定律等等哈。
0: 哎呀，其实让孩子过早的去做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呢这个思考，那么他是不是就不能够呢很专注于学习了呢？很多时候啊，嗯，就算是我们行走在社会上，也未必要把所有的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呢说的那么六透啊。
1: 嗯，
0: 生活当中呢，虽然说比如说我们都是在工作，我们都是成人，我们会经历一些呢人情世故，但是啊也没有像书中说的那样会让你呢觉得寸步难行，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靠我们自身创造来的价值，而不是说呢我们要把生活所有的希望一股脑的都推向了这种情商。当然情商好智商好是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过分的解读孩子们关于情商和智商的这种发育发展。
1: 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每个孩子他的习性和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能靠一本书就去给孩子规则化我们不可能是每天照本宣科的去养孩子，我们的生活是不同色彩的，我们既想让孩子保留童真，那又想让孩子去按照书本当中的这种规则化的去发展，其实这是矛盾的。
0: 有一句话一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觉得非常有用，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同时呢也要在社会上感受呢很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问题的积累。其实呢，实践也好，理论也好，我们不能够圈死在某一个环节上，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游客跨越围栏开闪光灯拍古壁画，景区通报。其实刚才呢，在我们两个私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私下找这个节目资料的时候啊，我们也一直是对这个事儿感觉，就像昨天的这个博物馆也一样。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啊，很多的这个留下来的古迹是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单独只靠景区的工作人员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一己私欲，就干了一些呢跨越很多文明的行为，或者触碰了这个很多呢景区规范的底线，都不能是自己的道德底线这种行为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好接受啊。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网的一条消息，在31号呢，据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这一处地方呢，这个有发布了情况通报。那么在2026年8月29号的11时20分呢，广胜寺景区下的泗水神庙内，一名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护栏，近距离离开这个近距离开启手机的闪光灯，拍摄元代珍贵的壁画。景区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并及时制止了该违规行为。相关视频呢，网络传播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其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
1: 那么经过查看监控的画面和文物专业人员的现场勘验确认哈，水神庙的元代壁画呢，未发现肉眼可辨识的直接物理损伤。那么该行为虽然说未造成及时可见的损伤，但是呢，使用闪光灯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着潜在的危害。瞬间的光剂量呢，持续会消耗壁画的寿命。同时，擅自翻越隔离的防护护栏，严重的违反文博场馆的参观管理规定，属于不文明的游览行为。
0: 其实呢，针对此次发生的事件，景区也是高度重视，坚决呢坚守文物安全的防护底线，加强文明游览行为宣传。同时持续加强呢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杜绝此类个人不文明行为的这参观行为的再次发生。
1: 嗯，
0: 可能你觉得哎，我照个相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朋友们，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1: 嗯，
0: 如果说你自己照相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景区的人员没有及时发现，那你是等于在给所有的游客树立了一个反面的榜样。
1: 对，
0: 可能他也会觉得没问题，但当我们所有的手闪光灯都聚集在这个古壁画的时候，你想想对他的伤害有多深呢？
1: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双聊融媒，并且呢在您的首页呢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了。那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秉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抖音。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以当懂你耳朵。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重量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曲。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布盲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的慢慢变干，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个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

发现了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正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

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燕姿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乐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CD，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的身体损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得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第2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 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越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 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0: 是极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极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 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 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 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 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极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极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极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 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
1: 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 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5: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In this Bishkek summit，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借着酒气儿，这才话入正题。茂臣呐，别灰心啊，你还年轻，好好干，只要给我张作霖争气，给我张作霖露脸，我绝不会亏待你的，你明白吗？大帅放心，我为大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哎，好，这话说的对，来，干了眼前这杯，今儿咱把话唠透了。等喝完酒，张作霖就说：“茂臣呐，最近日本政府发来邀请信，请咱们派特别代表到日本去观操。我想来想去，责任重大，任务可不轻啊！得派谁去合适呢？选来选去，我选中你了，非你莫属。你就代表大帅和我们奉军几十万名官兵出席日本前去观操，你有意见没有？”事出意外，郭松龄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就迟愣了一下。这既然大帅信任我，我没有意见。哎，好，东洋人个小鬼点子多，你到那块好好去看看，究竟日本军队精华之处在于何地，你好好摸摸底，回来对咱们训练军队大有用场啊。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还在赏月亭给你接风。到那时候，你就不是现在的郭茂臣喽！哈哈哈哈！说着不提这事儿了。下边表演节目，哎，最后张作霖高兴了。叫四从五官战魁把双枪取来了，摆了几个靶子，张作霖把袖面一往叭叭叭叭削了十几枪，发砸命令。郭松龄在旁边给鼓掌喝彩，嘿，张作霖一摆手，哎呀不行了，这是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不离马背，双枪不离手，现在也不亲自参加战斗了，手都生了，要不练的练的呀，整个废了。说话之间接茶又喝酒，一直到深夜，郭松龄站起身来告辞。回到家里之后，郭松龄睡不着觉了，跟他的爱人韩淑秀谈起在帅府的经过，不知道张作霖打的是什么点子，为什么把自个儿支到日本去？是吉是凶，很难预料。郭松龄反而心里都这么想的：张作霖对我绝不能信任，他对我绝不能说放手。就有个杨雨婷、江登选在里边活弄着，他对我印象也好不了。哎呀！突然，郭松龄预感到冷水泼头。为什么？郭松龄一想，是不是杯酒释兵权呢？他跟赵匡胤想的一样，说笑之间请客吃饭，把我打发到日本，把我的兵权给夺了。莫非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这三个军他从我手里给夺走了，另派旁人，我成了光杆司令了。哎呀，张作霖呐、啊，你可够歹毒的！想到这，郭松龄睡不着觉，下地来回转圈。他爱人劝他：“说你别上那么大火，既然是他做出决定，无法改变，你说不上日本也不行了。他要安心撤你的兵权，你还抗得住吗？”嗯。听天由命吧，不要再想旁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总感觉着咱们在奉天已经到了末期了，将军们，咱们应当另选出路。郭松龄点了点头，恐怕被张作霖的耳目听了去，压低的声音，最后两人不言语了。几天之后，郭松龄起身去日本，先到大连登船，奔日本的东京。按下他这头，咱先不说，翻回头说张作霖，这两天没闲着，拿个电报，指挥他的军队继续南下，扩大地盘。你看吧，金凤路的火车一列挨着一列，从来不闲着，把南省抢过来的东西源源不断运回奉天。但就在这时候发生事儿了，发生什么事儿呢？奉军几十万到了南方，有的进驻江苏，有的进驻安徽，有的到了山东，有的到了河北，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上海和浙江一带。
这奉军的纪律。

太差劲。那跟红胡子没什么区别。到了南方花花世界一看呢，哼，他们眼就更红了。咱这么说，凡是公共场所奉君所到之处，不但不买票，公开抢夺，进了商店拿东西就走，掌柜的一拦着他们是拳打脚踢。走在街上看见漂亮妇女，过去就搂搂抱抱，公开调戏。甚至在四乡还发生了强奸妇女数次案件。另外在背街背胡同，特别是到了晚上，公开拦路抢劫，见汽车抢汽车，见行人抢行人，翻腰包那是平常的事，谁见过这个呀？老百姓都恨透了都。他们形容奉军有那么两句话，说什么妈了巴子是免票，说后脑勺子是护照，那就是无法无天。对于东北人呢，印象太不好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示威游行，纷纷集会，提出强烈抗议，不上街头公开喊打倒军阀张作霖，奉军滚回东北去，不欢迎奉军打倒新军阀。报纸上连篇累牍也登出了这些事情了，老百姓越来公愤越大呀。甚至在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南京、长沙各地公开罢市罢课，不欢迎张作霖的军队。在这时候呢，浙江督军叫孙传芳，这个人您不陌生吧？孙传芳有个绰号叫孙大耳朵，据说这人这耳朵大，大绰号来了。孙传芳呢，一看张作霖的奉军源源不断南下，有意并吞全国，那么他这个浙江也不例外，照这样下去把我地盘也给我占了。他本能的就恨张作霖，他就想法自卫。他一看南省的老百姓恨透了奉军，他就抓住有利的机会，大肆宣传，大肆鼓励，即便跟各省联合，就搞起了个五省联军。这五省就是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湖北，他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原来反对张作霖那些势力纷纷投在他的门下。另外孙传芳还派特使赶奔热河一带去见冯玉祥，联合冯玉祥共同对付张作霖。当然冯玉祥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不到两天达成协议，冯玉祥告诉孙传芳，你从南边北上，我从北边南下，两路夹击张作霖的队伍，你叫南省国民军，我叫北省国民军，你看怎么样？孙传芳说好吧，来吧。择日兴师，孙传芳是点炮出征。

0: 不管怎么说，老百姓是拥护的。
1: 送粮的，送米的，支持五省联军，恨不能把张作霖的奉军给赶走。好，这一下仅一天的时间就收复了上海。上海警备司令邢世廉，张作霖的嫡系，扔掉一师人马是只身逃跑。要不把老百姓恨极了能吗？不但他这么惨，翻回头再说新上任的江苏督军杨雨婷，谁都知道他是张作霖眼前最红的大红人，这回做了封疆大吏。那江苏那地方那是肥肉啊，同样做封疆大吏，谁不乐意上江苏来？寸土寸金，这肥缺归他了。所以杨雨婷带着26张耙子，从上任那天开始就拼命扔，刮进民脂民膏，他可发了横财了。仅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据说银行的存款剧增到3500万，那是钱呢，3500万现宰洋啊，那不发了横财吗？用汽车往奉天拉这些银元，但是美景不长，正因为这样，老百姓起了公愤，孙传芳孙的儿子五省联军嗷一声杀到南京，哎呀，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呀！杨雨婷更惨了，杨雨婷一看不好，来不及调兵遣将了，他恐怕落到人家手里头当俘虏。他以洗澡为名，从浴池的小窗户上跳出去，穿着裤衩光脚丫子跑了。跑哪儿去了？上了火车了。刚上车被人就发现了，前边跑那人穿裤头的那个短裤的，他就是杨雨婷，别让他跑了，抓活的我。哎，这杨雨婷啊，不愧人送绰号小诸葛，他钻进列车一琢磨，这玩意不保险，后来改变主意了，钻进压道车，他跑了。等五省联军保安队把列车截过，从头至尾一搜查，没人。后来才知道他坐压道车跑的，跑了也就算了。江登选在安徽也不稳的，化妆成商人，这藏那躲，也好悬叫人家抓了俘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奉军太不得人心了，那都糟透了，所以叫人家轰出南省，又赶回到北方来了。按下这个形势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郭松龄。前文书咱说了，他奉张作霖所差，作为奉军的全权代表上日本观操，坐了轮船在大海上飘荡了几天，最后到了日本的东京。哎，日本人呢，在礼仪方面那是一流的，因此人家派人到马

0: 头热烈欢迎，坐上汽车，把奉军的代表接到东京帝国旅馆。这是一座豪华的大楼啊，把郭松龄安排的六楼11号特等包房，哎，那房间漂亮透了，那不是一般人能住的，一般人想花钱你也来不了。地下厚厚的地毯，里边是金碧辉煌，里边的招待小姐是彬彬有礼，两廊下几步就是一个翻译，因为他们知道外国人踏上日本的国土说话受到语言的障碍怎么办呢，所以那翻译都在旁边伺候着，点手就到。那么你说话闲谈办事都比较方便的。郭松龄下榻之后洗了个热水澡，按按摩，理理发，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晚上没事正坐在沙发上听留声机呢，就听这个廊上啊，就走廊有人吵吵，一听是中国人说话，口音是河北口音，在那骂，骂的挺难听，太粗俗了，大致意思是骂什么呢，怎么给我安排到这个房间呢，马上给我换房间，我不能在这儿。就听日本人呢，那些招待声音很低，可能跟他解释，用日语解释，旁边有翻译给翻译，这人听不进去，不行，不，说什么也不行，我房间再好我也不住这，为啥呀，我对门他妈是胡子，我跟胡子住对门，我睡觉我不放心。这下把郭松龄骂的可不轻，看来这个人了解郭松龄是奉军的代表，胡子那是贬低张作霖呢。郭松龄听了假装没听见，付之一笑而已，心说这谁呀，哪来这么个大老粗，可能后来呀房间调换了，廊上也没有嘈杂的声音了。没事的时候，郭松龄把翻译和招待叫进屋了，了解了解情况，说方才那谁呀，哪来的，翻译一笑说也是你们中国人，他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代表冯玉祥将军来的，姓韩呢、韩福聚，韩师长，他呢有点特殊原因不乐意住这儿，我们给调换房间了，现在安排到5号房了。哦，郭松龄早有耳闻呢，知道这韩福聚打起仗的是一员猛将，是冯玉祥手下得力的虎将，据说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有时候他高了劲脱了光膀子，手拿大片刀，领着弟兄冲锋陷阵啊，是他呀。哎呀老兄啊，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一个国轮马勺啊，那么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我就得是胡子啊，你把我贬低的可不轻啊，哈哈哈哈。哎呀待着也没事儿，等有了机会跟这位唠扯唠扯。这是郭松龄心里想，事也凑巧。郭松龄下榻的第二天晚上，各国到日本观操的代表纷纷到齐了。日本政府外交下 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郭松龄他心里可没底。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日本政府外交下，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隆重的跳舞晚会。这门前那个汽车呀，眼望不到边，戒备森严。郭松龄当然也出席了。等一进了舞厅，你还用问吗？那漂亮透了都。光侍者就两大溜，左边是男的，都是漂亮小伙，分头白手套，领结燕尾服，皮鞋倍儿亮。右边都是女士，一个个跟天仙差不多少，有的穿日本民族服装和服，有的穿西装的，彬彬有礼，把郭松龄让进里面。郭松龄刚坐下，就见对面一晃，好像来了一座山，气人的大块头，身高足有两米挂零，身上穿着灰料的军装大盖帽，军衔是陆军中将，叮当大郎挎着指挥刀枪大马靴，后头带着几名马鞭。进门把披风一甩，侍者接过去，大盖帽手套零碎接过去，安排好了，把他让到郭松龄身旁坐下。郭松龄头眼一看，甭问，这可能就是国民军的全权代表韩复榘，韩师长，就骂我那位。这韩复榘坐下，看了一眼郭松龄，郭松龄穿的是便装，西服领带，皮鞋，裤线倍儿直。他一开始没说话，郭松龄也没理他，因为找不着借口怎么跟他谈。这时候乐声一起，开始跳舞了。郭松龄一笑，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进舞池。一开始啊，有两个日本女人陪着他跳，这就是俱乐部里面的成员。一会儿呢，有个英国妇人陪着郭松龄跳。人们发现郭松龄的舞姿太优美了，这些女士们都乐意跟他跳。紧跟着有个美国的伯爵夫人又跟他跳，还有一位海军军官的夫人跟他跳。由于他舞姿特美，很多人都瞩目，很多来宾呢都在旁边背手看着，甚至有人轻轻的鼓掌。几支舞跳完了，郭松龄有点累了，回到休息室休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抽着烟。这韩复榘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他凑过来了，我说老弟，方才我打听一下，我才知道你就是胡帅的全权代表郭松龄将军，郭司令。这胡帅就是胡子的胡，这一张嘴就说难听的话。郭松龄一点都没飘的，赶忙站起来了，啊，在下正是郭茂臣，您就是韩师长了吧？哦，你也知道，久闻大名。哎，好好好，来来来， 来个实行的礼节，握握手吧。他把大手伸出来，拉住郭松龄的手，摇晃半天，然后两个人肩并肩坐到沙发上。至于外边人来人往，跳舞的、闲谈的，咱不必细说，就说他们俩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谈。韩福聚仔细打量打量郭松龄，老弟，行，行啊。郭松龄一乐，我什么行啊？哎，有两下子。酒门口一站，打得漂亮，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听说你们进了酒门口，包围清风岛。一下就抓了6万多俘虏，都是你指挥的，你身先士卒，暴打前敌，冒着枪林弹雨，能打这种大仗，是个英雄，挺了不起。作为军人，我很赞成。郭松龄一乐，您过奖了，韩师长。我听说您比我还强，打仗的时候您像在前头不在后边，一高了兴您脱了光膀子，手拿大刀片，身先士卒，好像削瓜切菜一般。据说你这手头相当漂亮，你从来不背刀避剑，堪称国民军第一流的虎将，我对您才真正的羡慕呢，你都知道，那怎么不知道？哎，郭司令，你有文有武，我能耍大刀片。根据形势的发展来看，早晚奉军和国民军还有一场硬仗打呀。咱比方说，那面是你指挥，这边是我指挥，你说是你这能文能武的能赢啊，是我这耍大刀片的能赢？嗯，你说谈这干嘛？郭松龄一乐，这我可不好说，一旦打起来，两败俱伤，两败，好，这词儿漂亮，真的，真就得两败俱伤啊！哈哈哈，痛快痛快！哎，我说，方才你拧的拧的，那叫跳舞啊！啊，我说老弟，我对这玩意儿我太不欣赏，这是洋玩意儿。搂着个娘们蹭肚皮，那玩意有什么意思？不过我看众人对你都挺注意，你对这洋玩意挺有研究。郭松龄也乐了，韩师长，这是一种交际的手段，说的是为了娱乐也可以，人家都这样，我怎么能不学点呢？不然显得咱们也太土气了。如果韩师长愿意的话，没事我教给教给你。这种社交场合还不能缺少啊！啊，哎，行行，妈，有时候我也拧着拧着，这玩意儿不错呀。通过这个舞会，他俩认识了。谈话不多，挺投机。到了第二天，韩福聚亲自到11号房间来看望郭松龄。下午郭松龄又到5号房间看望韩福聚。您别忘了这个，人是有感情的。一来二去，俩人处成知心的朋友，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这韩福聚才说，老弟， 我说你呀，不错，我看出来，你这个人心直口快，既有修养，又很文雅，跟我不一样。我里外是个土包子大老粗，逮什么我扔什么。我说老弟，你还别见笑啊，但我这人也不错。我这人呢，没有弯弯绕，我向来没有鬼点子，不能给旁人窟窿瞧走。我说郭司令，你在张小鄂子那面屈了你的财理了。嗯，我不怕你不爱听。我临动身的时候，我听说怎么的，杨雨婷、江登选家、李景林这些人都做了督军，你立的功最大，结果没你的份儿，你仅来个代表而已。我是不是张小个子？那赏罚不明啊？也不是赏罚不明，就是这家伙鬼脸子太多，拿你当外拨丫，根本不给予重用，你何苦给他卖命？老弟，凭你的才干，你要到了我们国民军，咱这么说的，除了我们冯总司令之外，你是二把手，怎么样？你最小你得弄个副总司令。如果老弟有意的话，我可以给搭搭桥，回去跟我们总司令美言几句。其实呢，不用美言，我们总司令对你很欣赏的。郭松龄一听，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敢往外扔啊？那还了得，穿着张作霖耳朵，我还活不活？所以呢，郭松龄没家可否，只是笑一笑而已，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又转过天来，没什么事儿，这没到官操的时候呢，韩复榘请客，在日本饭馆请他吃饭。再看韩复榘把军装脱了，也穿上和服了，可能受环境的熏陶，韩复榘还不会日语，还非要装日本人说话。一见着郭松龄了，郭桑，你得那个坐地干活。郭松龄也乐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学这话了？韩复榘也乐了，随祥若俗嘛。来来，郭桑，坐坐坐坐坐。俩人坐到榻榻米上，一边吃着一边闲谈。韩复榘把胖大的身躯往前探了探，哎，老弟，我提个人你认得？谁？你们奉天的名人啊，叫于冲汉，干沟鱼于冲汉。郭松龄就一愣，不知道韩复榘冷锅冒热气，提于冲汉是什么意思？韩师长，你认识于冲汉？嘿，他妈的来的，我不认识他，这个瘪犊子，早晚他落到我手里，非他妈剐了他不可。郭松龄一看韩复榘说到这，声色剧烈，脑筋蹦起多高来，就问他，你跟于冲汉有什么矛盾？哎，别提了，那说这话都丢人。老弟啊，可能你比我晚来了几天，我一来的这时候没住在他妈这地方，给我安排到海边上，也不是什么什么他妈别墅吧，在那儿住几天，后来挪到帝国旅馆跟你住对门，我才扔出那么几句难听的话来。我说老弟，你也不能挑我的理，我是个粗人嘛。其实我对你也没什么，我对张小个子我不满意，我恨他。可是咱俩现在是朋友了，无话不谈。咱们还说这于冲汉，你可别笑话我啊！

0: 我住的那个别墅的第二天，你说我待着干什么呢？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这话一点不假。我觉得心里憋闷的慌，离着官操的日子又那么长呢，逛窑子去吧，我就逛日本窑子去了。咱们哥们有的是钱呢，那能找一般般的吗？得找个出色的。到那儿我一摸底，哎，这日本妓院真不错，有一个姑娘叫他妈什么子来的，我记不清了。据说能歌善舞，那是天仙美人一般。我给她包下了，妈，你说多倒霉吧？房间包好了，这小娘们来了，陪我喝了几杯酒，我还没等上手，这么功夫，那老板进来了，窑子掌柜的进来了，离了吧了，离了吧，直翻东洋话，我也听不懂。后来把翻译找来，一翻译我才听明白。这掌柜的说什么呢？说这妓女叫什么子的这位，有人包了，不能陪着我。我老弟，你说咱哥们能栽这跟头吗？我当时就急了。我说干什么？你瞅爷爷没钱呢，爷爷是活财神，腰缠万贯。当时我把衣服撩起来，拿出一大把日本金票，另外我还憋着枪呢，我全摔到榻榻米上。你们说要什么吧？今天这人你们不能领走。他妈日本鬼子也不听邪。我把枪和钱往榻榻米上一摔，正在这时候，他们闯进十多个日本浪人来，出其不意把我摁到榻榻米上，钱也没收了，枪也抢走了，还把我锤巴了一顿，然后把我眼睛给我蒙上，手脚捆上，给我塞到黑屋子里头了。我认为呢，我完了呢。哎，我部下的人还挺机灵，马上找到日本军部提出强烈抗议。后来我被关了半天就被释放了，日本军部的人好一阵赔礼道歉，说这是误会，误会不行啊，我得摸摸底怎么回事。后来我一摸底，闹了半天跟我争夺日本女人的是于春汉，是奉军的全权代表。你说他妈这小子可恨不？我倒霉到他身上了，我发誓我要见着于春汉，我扒了他的皮，我抽了他的筋。韩福聚一介绍这事儿，郭松龄是深感意外。这怎么回事？张作霖没提这件事儿，他就让我做全权代表，怎么又出了个全权代表？那么张作霖事先应当向我交底，说派你们俩去，他没这么说过。哎呀，郭松龄又一想，于春汉是张作霖的嫡系，据说他跟日本人勾搭连环，军政两界手眼通天，莫非张作霖秘密派他到日本干什么？为什么他不露面呢？在公众场合也不出现，这里边肯定有文章。所以呢，他没跟韩福聚解释这个事，只是心里头有数。后来劝了韩福聚几句，算了吧算了吧，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其实也是误会。如果于春汉知道你先来了一步把这日本女人包下，他也不会抢，这个呢你还得担待啊。另外老兄，我想叫你给我帮帮忙行吗？
1: 说吧，什么事儿？唯你两肋插刀都可以。
0: 我对于春汉这个人特了解，
1: 他是我们大帅的红人啊，无缘无故在日本出现，肯定有文章。我打算把这个底细摸清，但是我没带的人，我看你带的人不少，能不能帮帮忙调查一下于崇汉住的什么地方，他究竟这次到日本来的使命是什么。妥了，包我身上了。要诚心调查这个事儿，易如反掌。老弟，你这么关心他干嘛？
0: 哎，
1: 只是闲着没事儿嘛，解开这个谜嘛。哎，另外还是啊，告诉手下人，我住的帝国旅馆11号房间这事儿不要透露出去，最好不要叫于崇汉知道，能替我保密吗？
0: 太能了，哈哈哈哈！就依你，打我这儿说，谁也不知道。
1: 不过老弟，你放心，别看你带的人手不多，
0: 有我呢，谁敢动你一根汗毛？
1: 说完了，俩人又一笑，吃完了下去各自休息。当天晚上，郭松龄就睡不着觉了。就盘算于崇汉的这个事儿，心说张作霖把他派来，鬼鬼祟祟，肯定有背着人的勾当。这个笔我非摸清了不可，也不知道韩复榘能不能给我帮上忙。看这意思，他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手下那些人是饭桶啊，是精明，就不得而知了。就这么想到后半夜，郭松龄迷迷糊糊才入睡。等到第二天刚漱完口，还没等洗脸呢，门铃响上了。响过之后，一个女招待走进屋来，先给郭松龄行完了礼，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郭司令，有客人拜望。”郭松龄一愣：“客人拜望？我这哪来的客人？”他往外一看，走进一个日本人，比郭松龄稍微矮了一点，一张白脸，戴着金丝腿的眼镜，一身便装，手拎着公事包。再看这个东洋人，冲着郭松龄一笑：“郭司令，大早晨起来前来讨扰，实在是冒昧得很。不过有件大事，我不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0000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4评地区前列， 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底线。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5: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交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4: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

0: 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事实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4: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4: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3: 锁定警法在线。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空抛物，从楼上扔了瓶水，结果赔了10万元。高空抛物被称作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禁不止，为此我国专门建立了民法和刑法交织的综合治理规则。有的高空抛物事件可能不是人为的，那么谁来担责呢？高空抛物没有伤到人就能免责吗？没法确定抛掷人，那受害者的损失谁来赔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举案说法。
6: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好，下面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八旬老人落入电诈陷阱，民警连发4条短信成功拦截。几天前，派出所接到了预警，一位居民疑似遭到了电信诈骗。民警戴晨成立即安排警力赶往事主暂住地，并且拨打事主电话，但是对方的手机设置了呼叫转移。民警赵志龙找到了事主家敲门之后，也没人应答。民警分析，事主有可能是正在被骗子洗脑。戴警官想先给事主发预警短信，短信是这样写的：我是海淀公安民警，您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请速速回电。在接连发了4条短信之后，对方终于回电话了。戴警官赶紧让民警赵志龙去和事主见面，在得知事主还没有转账的时候，他们的心才放了下来。原来这位老人接到了一位自称是某地民警的电话，说老人身份被盗用了，涉嫌洗钱案，需要进行视频来取证，并且让他不要和外界联系，有人敲门也不要开。好在戴警官的4条短信和赵警官的及时出警保住了老人的钱袋子。结婚2年就闹离婚，彩礼礼金该不该退呢？吴女士和陈先生在2019年登记结婚，婚前呢，婆家给了吴女士88000作为彩礼，两人结婚后又收到了亲朋好友的礼金是9000元。然而两人结婚2年之后就离婚了，丈夫陈先生起诉要求吴女士退还97000元。法院审理认为，婆家支付的彩礼行为属于对吴女士个人的赠与，陈先生无权要求返还。同时，双方婚后收取的礼金应当是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陈先生没有举证证明离婚的时候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就对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陈先生的诉讼请求。继续关注警法资讯。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集中宣判了2起涉养老诈骗二审案件。在第一起养老服务领域诈骗案件当中，吴某在北京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等地，以帮助缴纳养老费用、代请护工等等理由，骗取了张某等26万多元。朝阳法院判决吴某犯诈骗罪、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决后，吴某不服，提起了上诉。北京三中院经裁定驳回吴某的上诉，维持原判。在另外一起涉及到老年人收藏品诈骗案件当中，冯某伙同他人在北京成立了3家公司，编造举办交易展会等事由邀请老人参加，虚构说能够帮助出售收藏品，以收取会员费、押金等为由进行骗钱，报案人数达190多人，诈骗了3000多万元。朝阳法院对冯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罚金人民币14万元；对李某等12名被告分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2年6个月不等的刑罚。判决后，冯某等6人提起了上诉，北京三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非法排放有毒物质。

0: 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高空抛物。高空抛物又被称作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小到果核，大到花盆，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的事件屡禁不止。为了根治高空抛物这一顽疾，我国专门建立了民法和刑法相交织的综合治理规则，通过对高空抛物行为予以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来引导社会公众杜绝高空抛物的行为。近日法院发布了多起相关案例，比如说有一个人往楼下扔了一瓶矿泉水，竟然赔了10万元。有的高空抛物不是人为的，那谁来担责呢？有的高空抛物没伤着人就能免责吗？无法确定抛掷人，那么受害者的损失谁来赔呢？就此记者采访了田园法官。关于规制高空抛物，民法典有哪些规定吗？
2: 我国民法典是在那个原来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对高空抛物的责任承担规则进行了一个完善啊，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而且明确地指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它的这个具体规定呢，是在民法典第1254条。根据这一条的规定，高空抛物致他人损害的，侵权人要承担无过错责任。那也就是说，无论抛掷人对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这抛掷人以高空抛掷物品的方式来损害他人的情形呢并不常见，多是抛掷人呢出于这个醉酒呀、泄愤，或者说是为了省事儿图方便才进行的这个物品抛掷。但无论抛掷人的动机是什么，只要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了损害，那抛掷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损害的呢是他人物品，就应当赔偿财产价值贬损的损失。如果说受损的物品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比如说祖传的这个手镯被砸坏了，那抛掷人还需要支付一定的精神损害补偿金。如果造成了是人身的损害，那抛掷人则应当给付这个受害人或者说他的近亲属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等。那如果受害人致残了，那抛掷人还应当赔偿这个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如果不幸造成了这个受害人的死亡，那抛掷人还应当赔偿他的近亲属丧葬费啊、死亡赔偿金等等。此外呢，如果受害人因为受伤造成了这个劳动能力的丧失或者说是死亡，那抛掷人还需要支付受害人的父母子女他的一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
1: 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往楼下扔了一瓶矿泉水，竟然赔了10万啊！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啊，那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赵女士的儿子呢，在家里玩耍时将一瓶矿泉水给扔到了楼下，就恰好砸中了这个在楼下散步的郑某，导致郑某身上呢多处骨折，造成了一个10级的伤残。法院审理后呢，就判决赵某是一方赔偿郑某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等等，一共有10万多。
1: 还有的高空坠物，它并不是人为的，这怎么来分担责任呢？
2: 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呢，即使没有主动抛掷物品的行为，但是物件从高空坠落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坠落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说它的使用人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说窗台上的花盆因为大风坠落砸伤了路人，如果花盆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推定他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当然，如果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他先行赔偿了之后又发现了真正的侵权人比如说花盆它实际上是由第三人推倒而坠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是可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的。
1: 那比如说高空抛物它没有造成楼下这个人员的生命健康或财产损失的时候，那抛掷人是否可以免除

0: 负法律责任呢？
1: 那刚刚我们所说的呢是高空抛物的民事责任，责任的承担是以这个损失为前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是没有造成他人生命健康或者说是财产损失的时候，抛掷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说是刑事责任。为了预防和治理高空抛物行为，刑法修正案11是专门增设了高空抛物罪，那对高空抛物情节严重但未实际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进行打击，因此即使没有造成实际损害，抛掷人也可能因为高空抛物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0: 看来从楼上扔个东西甚至可能会坐牢，这不是危言耸听是吗？
1: 对的对的。那根据刑法第291条之2条的规定，从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高空抛掷了物品情节严重的，是要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那根据就这个条文的表述，我们可以知道，就高空抛物罪的认定，它并不要求造成了一个实际的损害后果，只要高空抛物的行为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甚至说是公共安全带来了威胁，行为人就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那至于这个情节是否严重呢，是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来判断的，比如说抛掷物品的时间它正好处于一个出行的高峰，或者说是剪刀呀、菜刀呀这种危险的物品。
0: 能给我们举个案例吗？
1: 好的，有这样案例，就2020年9月份的时候，租住在某小区5楼的那个居民王某，就为了图方便，就先后把重达9.3公斤的11块木板直接从阳台上给抛出去了。那法院审理后就认为说，王某的这个行为给小区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是带来了潜在的威胁，情节严重，因此就以高空抛物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0: 那么高空抛物还可能会涉嫌刑罚更高的罪名吗？
1: 是可以的。那根据法律规定，高空抛物罪呢，它判处是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这并不是说高空抛物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害等严重后果时，也仅仅判处这1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等等。对于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使用高空抛物罪难以罚当其罪的，是可以以其他刑罚更高的罪名来论处的。根据刑法的规定，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了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所以如果高空抛物行为它情节严重且造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比如说高空抛物抛的是煤气罐引发了爆炸，可能会以一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追究刑事责任。那如果高空抛物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还可能会以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致人死亡罪进行一个刑事责任追究。
0: 那高空抛物行为有的是它具有隐蔽性和瞬间性的、瞬时性的，往往它难以确定具体的行为人，在没法确定具体行为人的时候，受害者的损失又该如何来救济呢？
1: 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由可能加害人来共同补偿受害人的。民法典第1254条是延续了原来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说高空抛物致他人损害的，在难以查清责任人的时候，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那这个规定呢，就是说当报警找不到责任人的时候，受害人是可以向法院起诉对应楼上的所有的业主来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由那些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其他业主来共同对受害人的这个损害进行补偿。
0: 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1: 好的。是有这样一个案例，谢某呢在路过某个大楼的时候，就被楼上抛掷的这个砖块砸伤了，导致他头部呢一些开放性损伤还有脊髓挫伤，构成了一个5级的伤残，是比较严重的。那后来警方呢就多方查验，仍然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这个抛掷人，因此谢某就将这个大楼所有的住户都诉到了法院，然后要求他们共同补偿自己的这医药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等，一共有123万多。那法院就审理后认为呢，在没有办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时候，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所以在排除事发当日没有在家的5名业主之后，判决另外的10名业主分别补偿给谢某4万元。
0: 一人抛物全楼赔偿，那这个法律理念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1: 这种有可能加害人的 补偿责任采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在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都需要承担补偿责任。这是分散风险、公平救济受害人的制度设计所要求的。那当前随着这个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高层的建筑呢是越来越多，建筑物抛掷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也就时有发生，有时候会造成他人的这个重伤啊、死亡啊。在加害人没有办法查明的情况下，有可能加害人对受害人进行补偿，是可以这个起到分散损失、及时救济受害人的作用。那这种补偿责任呢，更多的是基于一个道义和公平的一个理念进行的，它本质是利益平衡的一个补偿责任，而不是一个赔偿责任。它体现的就是法律对于个体尤其是对于弱者的这个人文关怀。因此即使说法院判决有可能加害人进行补偿，也并不代表着说司法裁判对被告的一个行为做出了个否定的判断。那同时呢，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呢，是由具体侵权人来承担侵权责任，有可能加害人呢给予一个补偿是一种例外。因此在查明这个具体侵权人的时候，已经支付了补偿款的可能加害人，他是可以向这个实际侵权人进行追偿的。
0: 小区居民对他们来说啊，在小区里面受到了损害，总是习惯性会去找物业公司来进行一个说法或者是赔偿。那在高空抛物案件当中呢，并不是直接侵权人的物业服务企业，他们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建筑物的管理人，他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来防止这个高空抛物坠物情形的发生。如果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那但是呢，物业公司没有尽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这个侵权责任是一种补充责任啊，也就是说在抛掷人造成受害人损害的情形下，物业公司只有在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或者说是法律规定的、行业规范规定的这种维修啊、养护啊、管理的义务时，对高空抛物造成的损害要承担与他的这个安全保障能力还有过错程度相匹配的一个补偿赔偿责任。那此时如果抛掷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赔偿，那受害人呢就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在他承担补偿责任范围内支付相应的赔偿，并且这种补充责任是基于法律规定的。那物业公司不能说我们双方在物业合同中没有做这个相应的约定来要求进行免责。
0: 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男孩从楼上扔下了一个窗户把手，结果把人砸伤了。那后来法院就判决物业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这个案例是这样的，林某是一个10岁的男孩，然后他把呢放置于公共走廊窗户上的窗户把手从10楼的这个公共走廊的窗户处给扔下去了，就恰好砸伤了在楼下的曹某。那法院审理的时候就认为说，物业公司你是负有防止高空抛物安全保障的义务，那曹某受伤虽然是林某从高空抛下了窗户把手所导致的，但把手在案发前呢它是放置于这个公共走廊窗户上的，属于物业公司管理维护的范围。那物业公司没有及时的对放置在这个公共区域窗户上的把手进行清理，那事发前呢也没有设置禁止高空抛物啊这样的安全警示标志，就可以认定说物业公司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疏漏。所以法院就判决林某的监护人在赔偿曹某损失的同时，还判决了物业公司承担损害后果20%的补偿责任，最后应该是赔了是3500多。
0: 那减少高空抛物这样的现象，物业公司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呢？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对，事实上这物业公司在减少高空抛物事件以及追查实际加害人、还原案件真相这些方面呢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它可以通过安装监控、设置警示牌、宣讲高空抛物防护知识等来履行它的这个监管义务以及安保责任，预防这个高空抛物事件的发生。那在高空抛物事件发生之后呢，物业公司也要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提供相关资料，协助查明这个具体的侵权人。总之就是安全无小事嘛，头顶上的安全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共同维护的， 那我国法律对于高空抛物行为的严肃惩戒呢，不仅是让罪行买单，更多的是要打消这个高空抛物者的侥幸。

0: 任性的心理。作为城市生活的一员，我们一方面呢要遵纪守法，加强道德自律，养成文明习惯，不随意抛掷物品；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就行走在这种高层建筑路段，尤其是在大风天气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高空坠物，确保自身的安全。如果遇到了高空抛物的行为，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寻求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个处理。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2: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采访嘉宾田园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废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初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铁锹标呢，是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十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另外呢，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还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

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还有。

0: 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1: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都说呀，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健康，可是慧宇还要跟大家说呀，有一个好心态

0: 好身体可能更要健康，但是我们也经常说要身心同调，因为二者呢真是密不可分。所以呢又接近年关哈，我们说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总会有或多或少的焦虑的情绪呀，或者过于兴奋，有的时候也需要平复平复。那怎么来让我们的心态更加的平稳，或者遇到一些特殊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权威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权威发声。接下来让我们共同问候的是长春市第六医院身心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吴博主任。吴主任你好。
1: 慧宇你好，大家好。
0: 现在我觉得这个诊室的名字都特别的优美哈，叫身心疾病诊疗中心，也就是真像我们刚才说的，不光是要诊身，还要诊心。
2: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心身疾病呀，现在其实越来越受到这个大家的重视。其实以往呢，我们就是好多的这个疾病呢，都在我们各大的这个综合医院啊，像心内科呀、神经内科，这个包括消化科，就是辗转了这个好多地方，有些患者才找到我们这样的这个专科医院，最后发现好多疾病其实还真的就属于我们这个方面的，
0: 是这样吧？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在过节过年的时候啊，您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容易爆发出来？容易这个我说比较激动啊，或者焦虑呢？您当时又是怎么调的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心理专家吴博主任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会用这种专业人士的方式和方法来教会我们如何来应对。不少人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说。是啊，养啥不如养心呢？一个好心态胜过一切。甚至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词儿，说性格决定命运，还有人说心态也决定命运呢。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主任？
2: 其实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呢，其实也直接决定着我们在遇到一些特定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一定的压力的时间或者一些应激的状态哈，这个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确实和我们每个人其实他不同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0: 每个人会有区别哈。那比如说一到年啊、年关啊、岁尾的时候，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心态不一样。小朋友来说，我们说他肯定是比较这个心态心比较大的，他不会关注那些琐事，因为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比较纯净。可是呢，大人呢、老人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比较复杂，他的角色也比较多，那可能他要考虑的事情就比较的多，比较的周全。一周全了，人的压力自然就大了。所以我觉得每到年终岁尾，人的压力大，焦虑多，是这样吧？那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您所了解的一些症状表现得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呢？给我们细数一下好吗？
2: 其实我们越到年关的时候哈，可能尤其是我们家里人过年春节，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个我们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所以大家应该都是比较开心高兴的，但是呢我们亲人团聚的时候难免就是会有在一起聊聊天可能说一说我们这一年的情况，但是呢也会发现就是亲人也好还是朋友也好哈，可能会难免会这个出现可能这种攀比啊这样的一个心理哈。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啊，在这个大家聚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波动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讲哈，其实在我们在朋友亲戚啊，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体验啊和享受我们在一起就是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时光啊，去很难得的，你看我们分开一年了，这么久都没有见面，那么我们现在聚到一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当下我们可以一起做一点什么，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回顾啊这个我们这一年都做了什么可能要更有意义。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您的意思是要重在当下的一种分享和享受是吧？
2: 可以这样讲，
0: 这个很重要。那么当我们出现焦虑的时候，一是要有这样的一种理念的这个灌输哈，那另外我们是不是还得做点什么？我觉得做点什么之后，是不是也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可能会把这种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压力的情绪可以排解排解呀、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一到节假日啊，可能大 家就会比较放松，因为不像平时工作呀那么忙碌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呀也可以尝试着让它丰富起来啊，可以培养自己啊，就是说在这个节假日期间，这个让自己的生活丰富一点，包括你的兴趣爱好呀，像平时都没有时间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我们平时想做却没有时间做的一些事情呢？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和朋友一起约好啊，三五个好朋友哈，可以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个或者呢，我们选择一本啊，这个自己平时比较喜爱的书籍，可以静静的坐在那里看一看。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老人的这个朋友啊，这个我们儿女都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啊、这个老人哈，儿女回来之后，他首先可能就会有担心了，说我会不会这个待不几天就要走了呀？啊，这个走了之后啊，可能还会很想念啊，就是确实容易有这些担心的这些情绪。那么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呢，就是和儿女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就是说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哎，我们假日的这个生活，就节日的生活，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什么。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适合他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喜欢的一些事情，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提前进行一些安排。
0: 嗯，提前的安排其实更加的重要，就像是我们做一个什么未来的五年的计划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可笑，就是在给自己的这个过年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的计划。但是好像刚才您说完之后，如果说平常真有一些这样容易焦虑的人，他不妨在过年之前、过年的期间，比如说孩子要回来之前，给自己先梳理梳理啊、先给自己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然后可能出现的一个情绪的一些波动变化，然后我会怎么应对，这个时候真的能解决不少的问题。一是防止情绪的高涨之后的回落，二因为老年朋友我们知道一体多病的问题，血压高是吧，血脂高，这三高的问题，万一情绪一来了，本来是好事儿，可能弄出高血压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了。
2: 其实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年年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患者哈来就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哈，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好事情啊，非常开心的事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呢，其实我们老年的朋友呢，其实不太这个适合呀，我们的情绪就是说这个大喜大悲啊，就是说过于的这个激动啊，就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去注意自己调节这个自身的这个情绪的方面啊，这个避免呢这个过于的，比如太高兴的事儿，我就非就容易激动呀，
0: 对，
2: 是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血压可能也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事情可能让我们觉得比较悲伤哈，就这种大起大落，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节日期间啊，尤其是亲人团聚的时候，是尽可能的去避免的。那么我们像我们年轻人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像有一些信息啊，这个比较容易让人激动的信息哈，就是酌情和我们的老年人去分享。
0: 这种分享的方式也非常的适合哈。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本期的内容。那么节日期间，包括我们说现在年终岁尾，如何来调试好我们自己的心态尤为重要。您用的方式都是什么样的呢？有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奏效的呢？每个人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就像我们解压的这个途径，有的人可能是美食能解压，有的呢可能是一种运动的方式，还有的呢是一种徒步的方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说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好。有人向您咨询了，抑郁症，这个会治愈吗？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人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往说到抑郁的时候，我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患者，他有这个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情绪很崩溃，但也有好了的时候，但也有反复的时候。的确，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它到底能不能痊愈呢？
2: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都是特别好啊，可以这么讲，就是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其实现在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包括好多我们的这个心神疾病哈，其实它这个就单纯就抑郁症而讲， 那个我们临床治愈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大家对于患有抑郁症之后呢，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压力。那么这个抑郁症它后续治疗的这个好转的程度呀，以及它愈后啊容不容易复发呀，这个它取决于什么因素呢？其实我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可能接下来要说的比这个抑郁症能不能治愈可能更重要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抑郁症它这个后续它的这个愈后是不是好和很多因素是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呢，就是会不会有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家族史，这是一条。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个人的这个。

0: 改善啊，这方面呢有没有容易让我们触发形成这个抑郁的一个性格特点？那么以及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这方面自己的疾病，包括自己的人格方面有认识有多少呢？然后我愿不愿意去改变呢？其实这些都决定我们这个抑郁的预后的好坏。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否好？就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环境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身边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等等啊，就是一系列的因素，这个我们会来评估，就是我们这个患者，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因素呢，我们患有抑郁症的这个朋友哈，我反而是鼓励大家哈，有一些因素，像有一些遗传因素啊，这个一些特质啊，可能不是完全我们自己能够转变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去纠缠这一些啊，反而是呢，就是说我们当下，就是我们自己患抑郁症之后，我可以为我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自己的力量很有限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包括呢你身边有哪一些资源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度过我现阶段比较抑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每个人在一生当中，他可能都会这个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抑郁的哈，就说即使患了抑郁症也不要紧，其实可能一旦我们就是度过这个阶段了，我们坚持过来的话，其实就会柳暗花明啊。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曾经我有一个患者就跟我说过哈，说哎吴医生，我发现我患了这个病之后我好了，我觉得我比原来还好啊。其实这句话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不太理解，他得病了怎么还会比原来还好呢？那么后来就是他也跟我们去分享哈，就讲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他更通过心理治疗呢，就是他更好的去认识了他自己啊，哎，我自身有哪一些特点更容易让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患上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呀，
1: 对，
0: 那么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我还愿意去转变，那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那我还进行了转变。所以说当他好的时候，你说他能不比原来好吗？
1: 嗯，我觉得这是还是一种心态的一种提升了。
0: 嗯，
1: 这就像什么呢？让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人可能抽了几十年的烟，他觉得没啥问题呀。然后呢，他一系列的症状，别人都会劝他说你不应该再抽了。你看你这个又咳啊，又干嘛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医生说你已经有这个肺癌的这个前兆了，顿时就把烟戒了。烟戒了之后，你发现他不仅不抽烟了，可能还运动量也增加了，整个的这个身体更积极于社会上的一系列的活动了，更加的珍惜他未来的日子了。慢慢的，不仅这个癌症的这个迹象没有了，整个身体的素质也好了，身体也瘦下来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0: 而且还不少见。
1: 对，
0: 就是、在我身边也是有很多的。而且呢，就是说他不单纯是自己有改变，
1: 嗯、
0: 他还会劝他身边的人，就是我们就把烟戒掉了。
1: 有的时候可能一件事儿一个点，他能触到一个人的内心的时候，他可以脱胎换骨的，
0: 嗯、
1: 是吧？
0: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好朋友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抑郁症的朋友都是非常可爱的，我觉得哈，
1: 嗯，
0: 其实他在身处其身的时候，他自己感受不到啊他的问题，他一旦他好了时候再回过来想我当时那状态，说，哎，我当时真的是病了，我怎么会那个样子呢？啊，怎么那么颓废呢？哈，一旦他好了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所以他一旦好了，他还会发现，哎，我以往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是需要转变的，哎，那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也容易让我患上抑郁症的，嗯，
1: 原来是这样。

0: 慧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也说了，说是啊，抑郁症，和抑郁，有的人说这个比较难治，有的人说呢，这个可能自己也是真的能够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还有人说，老师，我总是焦虑啊，该怎么办呢？这个焦虑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手心都是冒汗呢，而且心脏跳的自己都要控制不住的，快要跳出去了。
1: 我这两天净讲焦虑了，昨天晚上。
0: 焦虑
1: 了，昨天我们还在讲这个焦虑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哈。其实这个焦虑非常普遍的啊，就是当人在紧张的时候啊，有焦虑情绪的时候，甚至恐惧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会出现这种像心慌呀，甚至有点胸闷呀、手抖呀、出汗呀，就这些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在焦虑状态下的一种我们叫生理的这个反应啊，这是很常见的。如果它不是特别影响生活的话，我们不用过度的去恐惧它。

0: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去可以缓解这个焦虑的。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病房里面还有一些焦虑的小伙伴，可以教给他们一些这个腹式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肌肉放松的一些训练，包括一些正念的这个训练，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自我训练的方式呢就可以缓解。嗯，那如果实在缓解不了也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有药物嘛，可以临时用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那如果真的是就是诊断为焦虑症的话也没事儿，我们这个系统的治疗一段时间呢就是问题也不大。
1: 嗯，真正的焦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忙，所以大家伙儿也不要太焦虑啊。但是有的时候焦虑它不由自主，就像我们的有这公屏当中有人说的，说是啊，不是我能决定的，控制得了的，就怕是无法控制。如果当无法控制的时候，你所处在的一种环境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环境，比如说一个大厂子，这时候你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如果说出现焦虑，可能会影响很大的，比如说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这个和女朋友第一次见面呀、啊，本来平常这个掌控能力挺好的，可是这一焦虑给人感觉到可能气场不够啊，这个一些缺点就容易暴露出来。所以看来有时候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这个还是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是不是？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问候的是这位长春听众36岁的申女士。申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郭主任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你直接说就可以。
2: 主任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之前去诊断是焦虑加上轻中度的抑郁，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呢，我感觉是有好转，但是可能遇到某些事儿的时候，还是有那种不好的情绪产生。然后那个医生说，我的症结应该是在我2014年父亲去世，我这个创伤还没好。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还有必要做这个心理治疗吗？
0: 如果说确实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些创伤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哈，就是我们这个心理的治疗其实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也是一个慢功夫。其实这个疾病呢，像抑郁症这样的也好，焦虑症也好，我们讲都是两条腿并行走路的。如果说这个比较轻度的呢，我们可以单纯的做心理治疗做一段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们到达到这个中度啊或者重度了，那么这个药物和心理的这个治疗就要并行的走一大段时间了。所以这块呢，如果我们之前还有过一段创伤，其实我是鼓励我们这个心理治疗就是进行一段时间，要可能或者说根据你的这段创伤，我们要专门的要做一下这个心理治疗的。当然这个事情呢要由你和心理医生啊来共同商量。
1: 还是有必要的，从这个药物还有心理的调节。
0: 因为我们确实有好多这个来访者可能在生活当中啊，包括小的时候曾经有过创伤，但当时呢没有很好的去处理，当时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可能若干年后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过去的那个创伤的那个体验啊情绪就出来了，它会影响你当下的状态。所以这一部分我还是鼓励我们和我们的心理医生一起来工作一段时间的。
1: 这个您指的一般要工作一段时间，它这个周期，凭您的经验来说，大概需要多长或者多少次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它这个是要因人而异的，它每一个人它不一样，可能他经历的事件也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他一次两次，他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创伤，他是可以帮助他。这个我就能够度过这个阶段，或者说我就可能对过去的这样的这个事件，这个创伤性的事件呢，我自己就能够很好的去梳理，或者是我就可以很好的就是把它放在哪里。那么有的人可能时间就需要稍微长一点，他这个其实没有绝对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比例。
1: 还是有必要和专业人士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的。如果有时间，我觉得可以找我们的吴波主任聊一聊，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再见啊。这个叫丽红，她说孩子总责怪自己，认为什么事儿都是自己的错。这孩子有点自责的倾向，但是是不是也是负责的一种体现呢？这心理专家来说吧，孩子多大还给我们留言一下，我们得知道啊。来，没事，老师接着说就行，他随时跟我们互动。
0: 其实我们就是抑郁症哈，我们有一些这个患者呢，其实他是有这个症状的，这个会觉得自己就是说自己不如别人呀，或者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的错，很后悔自责啊，有的时候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他没有诊断为抑郁症，也经常

0: 什么事情好自责，那我们就要考虑哈，这孩子性格特质当中是不是容易经常容易自我反省啊，或者那种过度的自我反省，就什么事情啊，我们可能要考虑，哎，这个事儿我不这样做就好了，就是容易后悔。还有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比较严格？有这样的孩子，他要求比较严格，挺追求完美的。然后呢，其实，在别人看来都比较不错了，但是他就
1: 已经很优秀了，
0: 哎，对，但他是会觉得不好，所以这样就会导致他呢有一种这个不如别人的心理，也会导致他呢容易出现这种忧郁的情绪。
1: 嗯，那家长该怎么对待呢？
0: 所以看这个孩子要是个多大的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就这种自责出现的频率是怎样的呢？所以这块儿这个要看呢，这个自责多数的时候呢，往往是这个孩子他是对自己应该是一个不是很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甚至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自卑的心理。
1: 所以在您看来是一种不自信，要增加孩子的自信心，这可能需要一些家长朋友的话术的这个学习了。
0: 因为昨天我在我们门诊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平时呢就是说有类似的哈，会平时会发现父母给予他的这个鼓励就会比较少一点。啊，这个当我问及父母的时候，说这个孩子平时怎么怕责，这么害怕自己做错事情哈。这个当问到这个父母的时候，父母说我们可能就经常让他去改一些毛病，但是说好几遍他又不改。当我问到我说那你们给他的鼓励多吗？就是父母会想半天他才说出来。这个想半天啊，可能我们的鼓励是少一点，所以好多不就是说有自卑的心理的孩子，生活中可能真的是缺少我们的对他的支持和鼓励这方面的。
1: 所以哈，这个成年人需要鼓励，孩子更需要鼓励。家长这个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家长真的有很大的责任，但我们不是说怪家长，一定要学习正确的方式来育儿。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父母有时候也挺冤呐哈，就是第一次做父母，其实确实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就是我们虽然是心理医生，我们也是一样的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认识到问题的话呢，我们不逃避啊，就可以跟孩子讲，就是哪怕是这个孩子已经是患了抑郁症，也不要紧，就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应对这个困难。我经常和抑郁症的家庭来讲，说和孩子我们一起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比较低谷的一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共同来面对它。其实过了这个阶段，我经常说呢，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柳暗花明了啊，这个是就没有问题了。
1: 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也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吴波主任，辛苦了吴主任，我们再会。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齐英一听，这伙人去了就成功完成任务，开心的嘴都合不上了。啊，那真是太好了，这支游击队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萧峰拍着秀儿的肩膀，秀儿姑娘，不错，干得很好。那他们现在回圣清宫了？
5: 是的，他们先回那边看看，然后再等你下达命令。
4: 好，现在给我发份电报，我联系那边。说着，萧峰便走到电报员的附近，跟他简单的交代几句，你就说任务成功甚好，所有人休整两天，等我接下来的指示。
5: 哦，好的。
4: 电报员呢，滴滴滴滴往圣清宫发了份电报。不大一会儿啊，这圣清宫方面便回了一份电报，可是当着抄报员呢把写下来的纸条交到萧峰手上的时候，萧峰呆住了。 只见那上面写着一行字：你们共产党员果然厉害。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萧峰拿着这张纸条愣在了原地。这时齐英带着秀儿和小林青走了过来，见萧峰皱着眉头铁青个面色，齐英问道：怎么了萧峰同志，有什么事儿吗？萧峰把这张纸条递到了齐英的手中，众人拿过来一看，也都不明白这纸条上这句话的意思。萧峰皱着眉：不好，可能圣清宫出事了。你为什么这么说呀？齐英不解地问。萧峰紧皱着眉思索着：你想啊，杜鹏飞、韩猛、侯飞几个人会这么跟咱们联络吗？想着他又快步走回到发报员的身边：同志，麻烦你再帮我发一份电报，你就说你是谁。发报员滴滴滴滴又发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对面又回来了信息，抄报员立刻又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了萧峰。萧峰拿过这张纸条彻底的傻眼了。这张纸条上写着很大一段话，上面写：我是你要找的人，你们竟然能击碎我们在圣清宫安插的人，果然很厉害。不过现在你们有两个人在我们的手中，这盘棋才刚刚开始。看完这句话，萧峰可真是呆在原地了。这圣清宫是真的出事儿了，而且他们还抓住了自己两个人，是谁呀？萧峰立刻走到齐英面前：齐英同志，我得回圣清宫看一看，那边可能出问题了。那好。齐英呢，担忧地看着萧峰，秀儿也走过来：萧大哥，我跟你去。好，好吧。萧峰想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呀。小林青也走过来：萧峰同志，我也跟随你一同前往。不，你留在这儿。萧峰一摆手：发动机的位置只有你们几个人知道，你随后带几个人去把发动机给弄回来，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可以吗？嗨，这小林青一着急，日本话都弄出来了，随后觉得失语了。是，我会完成任务。萧峰焦急地看着齐英，等齐英发号施令。齐英点了点头，对萧峰说：那好吧，萧峰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呐。萧峰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和秀儿姑娘大步地走出了地下室。到了外面，骑上两匹快马，是直奔圣清宫。书说简短，萧峰和秀儿很快就来到圣清宫山脚下。这时就看前面有两个人正在往阶梯上爬呢，不是别人，正是在侯飞和韩猛身后晚一些出发的杜鹏飞和大壮。这俩人也听见马蹄声了，回头一看呢，见萧峰和秀儿来了，特别高兴啊。喂，我说老萧啊，你来的倒挺快呀。你听秀儿姑娘说了吧，我们这一仗那是旗开得胜啊。杜鹏飞以为萧峰听到这个消息肯定是喜笑颜开呀，没想到这萧峰和秀儿把马拴好，两人的面色却特别的阴沉，这让杜鹏飞感觉出事儿了。等萧峰和秀儿跑上台阶来到自己和大壮身旁时， 两人的面色更加不对了。杜鹏飞紧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萧峰看了看山顶，然后对杜鹏飞说，可能出事了，小心点。说着掏出了枪，递给了杜鹏飞一把。杜鹏飞接过后警觉地往山上看去，四个人每人拿着一把手枪，这就向山上而去。等上了台阶，来到大殿门口时，四个人是傻眼了。就见大殿里是一片凌乱，三三两两躺着几个人，那是自己的兄弟。大壮发了疯似的跑了进去，把这其中一个人不停地喊，
6: 道远，道远，怎么回事啊，道远。
4: 然后又跑到另一个人身前大喊着。萧峰来到他面前一探鼻息，
7: 来晚了，他已经走了。
4: 这大壮一听啊，更加的悲痛欲绝，起身四处看着。萧峰就见这大厅里是特别的凌乱。这时大壮跑到墙角处一个兄弟面前一探鼻息，回头对萧峰喊，
6: 萧大哥，这位兄弟还没事儿。
4: 说着众人围了过去。萧峰检查着他的伤势，见呐，身上没有枪伤，应该是受了重击，后脑撞到墙上出了一滩血，晕过去了。很快众人把他抬到桌子上，正在众人忙活的时候，就听这大殿外面传来了稀稀拉拉的脚步声。萧峰等人立刻抬起枪指着门外，等脚步声近了，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只见大殿外面跑过来十几个圣清宫的人，这些人一个个是狼狈不堪呐，有背着刀的，拿着枪的，大多数人身上都受了伤。这些游击队员们看到大殿内是萧峰等人，激动地跑进来围住了大家。
8: 你们终于回来了，
7: 萧峰紧忙问，怎么回事啊，发生了什么，快跟我说说。
4: 为首的一个弟兄胳膊受了伤，用另一手托着胳膊对萧峰说道，
8: 不好了，侯大哥和韩大哥被抓走了。
7: 啊，被什么人抓走了？
4: 萧峰一听这句话呀，顿时脑袋嗡的一下。他回来的时候就在想，可千万别出事儿啊，没想到回到圣清宫一看，还真的出事了。他立刻让这位受伤的弟兄坐在椅子上，秀儿走过去找伤药。萧峰紧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这位兄弟看了看大伙儿，一声叹息呀，
8: 哎，你们走之后，咱们山上就来了三个人。
7: 三个人？
8: 是的，一个女的，两个男的。这几个人我们都没见过，他说他要见冯天师和了尘，我们就随便编个理由要把他打发走。结果呀，这三个人不知道是发现了什么，立刻对我们就动手了。这一打起来呀，这三个人特别的厉害，兄弟们就被打散了。正在这时候，侯飞大哥和韩猛大哥回来了，几个人打在一起，结果三两下他们俩就被制服了。其他的弟兄一看事情不好，纷纷往后山跑，哎，结果我们就跑掉了。
5: 等躲了能有几个小时，我们寻思回来看看，这不就碰见

0: 么快就回圣清宫了呢？哎，咱们得简单的讲一下。话说众人掩埋好这发动机后，商量着分批分拨回到各地的组织。那么秀儿和小林青驾着马车先走了，侯飞、韩猛和杜鹏飞一商量，我俩先走。我俩走之后一个小时啊，你们再走，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说着话呀，这侯飞和韩猛就走了，俩人顺着路边的苞米地就往圣清宫的方向赶。走出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啊，累得呼哧带喘的，也饿呀，这一早晨什么也没吃。侯飞慢慢就走不动了，
1: 哎，我说呀，早知道这么累挺，让秀儿用车捎咱俩一股的多好，捎咱们一段。
0: 韩猛一拨了脑袋，你别说了，你想啥呢？万一被人看见，你这么多人赶着马车，那一定引起怀疑，要怪呀、啊、就怪你自己。
1: 这咋能怪我呢？
0: 侯飞立刻不乐意了，咋的？咋不怪你？你看你瘦的跟个小鸡崽子似的。侯飞一听这话不乐意了，
1: 你废话，我倒是想吃，我吃得着吗？满地都是日本人，白面大米全蒸走了，你说那个还我瘦的跟小鸡崽子似的，你不信你给我整点猪头肉，我全能给你干喽。说那个还我瘦，你等咱们把小日本子赶出中国来，咱们敞开了吃。
0: 俩人正贫嘴呢，侯飞实在是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路边。
1: 哎，不行了，我走不动了，那啥，要不你背我呀？
0: 我背你？我饿的都前胸贴后背了，我自己都快走不动了、啊、快走吧，别一会儿啊这杜鹏飞和大壮追上咱们，这不又凑四个人了吗？赶紧走。
1: 我走不动了。哎，我说呀，这现在又有两辆自行车该多好啊，那玩意一蹬飞快飞快的。
0: 你想啥呢？还自行车？你咋不来辆小汽车呢？是哪儿整自行车去？刚说完这句话还没落地呢，就听道边上身后方传来了两声自行车的铃声。
1: 呀，
0: 俩人呢立刻住了嘴，就趴在路边的土坡旁往后边看，就见远处的土道上来了两个日本兵啊，一人蹬着一辆自行车，边蹬还边哈哈大笑啊，不知道在说什么。侯飞和韩猛一看眼睛都绿了。
1: 哎，我说我这嘴咋样啊？啊，自行车。
0: 韩猛一拍侯飞的后背，哎呦我去，你这嘴是不是开过光啊？真来自行车，咱俩整整这俩日本鬼子。这俩小日本子去县城办事，奉长官的命令骑着自行车在这城里出来，刚走没多远，一路上是有说有笑，就顺着这条土道往前骑。刚骑出没多远，就听身后有人喊呐、
1: 啊、太君太君。
0: 这俩人一愣啊，一下把自行车停住了，回过头往后看，就见旁边的苞米地里爬出来一个人呐、啊、这人这个瘦，又瘦又矮，向他们招手，
1: 太君快，这儿有情况。
0: 俩日本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男的过来啊，乌米瓦达里的

0: 是什么人？
1: 太君。就见这侯妃趴在土道上，太君快来呀。俩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一看这样就有点犹豫。可是侯妃接下来这句话呀，他俩一听就来劲了。侯妃冲远处喊：
2: 快点儿，这儿有个花姑娘。
0: 啊，花姑娘，有戏。
1: 俩日本鬼子一听有花姑娘，立刻调转自行车向侯妃蹬过来，很快就骑到这侯妃的面前。
0: 哎，哪里？你刚才说什么？
2: 我说那里有个花姑娘，快吧太君，快点，一会儿该跑了。
1: 这俩日本鬼子也是命到头了，一听这话把自行车停在了路旁。
0: 你得前面带路的干活。
1: 说着呀，就拿这三八大盖枪呢顶住侯飞的后背。
0: 快去快去，带我们去。
2: 哎，好好好，你把枪放下呀。
1: 说着就往苞米地里走。两个日本兵一想也是啊，能让自己找花姑娘那就别拿枪了，这一看就是汉奸啊，狗汉奸，那就跟着吧。俩日本鬼子就跟在侯飞的后面。这走着走着，这青纱帐风一吹，侯飞长得也是又矮又瘦。走着走着，人没了。
0: 哎，哪里？给我出来！
1: 俩日本兵正喊呢，突然其中一个就觉得这后背上突然窜上了个人，一只胳膊抓住自己的脑袋，两条腿盘住自己的腰，像个猴子一样。这日本兵以为这是花姑娘呢，就对着同伴喊：
0: 嘿，又是花姑娘来了。
1: 看着面前的同伴，这面前的同伴呢，看着他背上窜上这位，吓得眼珠子都瞪圆了。这哪是花姑娘啊，这不刚才领自己进苞米地的这狗汉奸吗？这怎么现在窜到这同伴身上了呢？而且右手拿着一把匕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哪是花姑娘啊，这不刚才领自己进苞米地的这狗汉奸吗？这怎么现在窜到这同伴身上了呢？而且右手拿着一把匕首。他刚反应过来，就见这侯飞手起刀落，给他面前这日本兵来了个大抹脖啊。啊，扑的一下，这人哼都没哼，一下栽倒在地。咦，就觉得身后也来人了。猛一回头，就见一个又高又膀的大汉拿着刀冲着自己冲过来。这个画面是这侵华日军禽兽的看到世界上最后一个画面，随后倒地人事不知。

0: 侯飞和韩蒙呢，给这俩日本兵呢来了个抹脖子放血。杀完日本兵之后，把他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俩人呢换上了日本兵的衣服，拿起了地上的枪，一人背一杆，迈着步就走出了青纱帐，到路边一人一辆自行车，哎，就这样赶往圣清宫。这道上侯飞这个美呀，
1: 咋样？哎呀，我这招啊不错吧？啊，我说有自行车他就有自行车。
0: 哎，那咋的，那不还得是有我帮忙吗？
1: 咱俩快走啊，咱们先回圣清宫，还能吃个饭睡一觉。俩人这就赶回圣清宫，到了山底下，把自行车扛着就往山上背。可是快到大殿的时候，就听见一声枪响，随后那圣清宫中便传出了打斗声。侯飞和韩猛立刻冲上去帮忙，结果一交手，枪还没端稳呢，俩人就被摁倒在地上。杜鹏飞看出萧峰在想什么，出言安慰他：
0: 老萧啊，这事儿也不怪你，只能算敌人是太狡猾了，现在紧要关头是要救出这侯飞和韩猛二人。秀儿也点了点头。萧峰起身说道：
2: 大壮，这样此地不宜久留，也许敌人很快就会杀回来，所有人整顿下装备，咱们去小李庄。
0: 听到萧峰的吩咐，众人开始行动起来。众人把牺牲的弟兄抬到了后山上掩埋之后，在萧峰的带领下向着牺牲的弟兄们敬了个礼。萧峰说道：
3: 弟兄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0: 掩埋完弟兄们之后啊，回到大厅里，把圣清宫里里外外能用的东西全部装车，有武器呀、刀枪之类的，还有大家的生活用品。萧峰一直在想，来的这三个人一定是那日本特别行动队的，可是那日本特别行动队有五个人呢，算上这圣清宫的这个日本人，被他们除掉的这个应该还剩四个，那么这次来了三个，另外一个莫非是他们的头领？那个人一定更难对付。萧峰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呀。众人装好车之后，向着小李庄浩浩荡荡的出发了。临行前，大壮带着圣清宫的弟兄们站在山脚下，向着山上望去，不由得感慨呀、他们之前在这儿出家，怎么说也待了好多年，对圣清宫充满了感情，但是他们知道逃避是不能救国的。书说简短，众人很快就回到了小李庄。在萧峰的指导下，众人分批分次的进到小李庄。齐英看到萧峰又带回这么多人来，他知道圣清宫是出事了，一直在安慰着萧峰。萧峰思索了半晌，齐英同志啊，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搞清侯飞和韩猛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组织只有那保定和衡水，能不能联系一下咱们的情报人员，看看是否能打听出些情报啊。萧峰心想，这侯飞和韩猛可千万别出事，他们回来的时候啊，小林青已经带着人去找发动机了，这时候

0: 没在村子里。萧峰想，这侯飞韩猛对于发动机这次任务那是立下大功啊，一定要把他们从日本人的手中救出来。齐英思索了半晌，一点头，好，这样我给组织汇报一下，你别着急，你们这一直赶路也累坏了，还有一些伤员，先吃点东西，得大家休息一下。好，就这样吧。萧峰点了点头，回首嘱咐杜鹏飞和秀儿安排受伤的弟兄们去医治包扎，然后带着大伙吃了点东西，等待着齐英同志的回复。很快齐英便回来了，萧峰一下站了起来，怎么样齐英同志？齐英面色有些焦虑，哎，查到了，他们果然被抓了。
1: 啊，那被抓到哪儿去了？
0: 萧峰紧张地问。齐英叹了口气，哎，侯飞和韩猛同志被抓去了保定特高课。萧峰一听这话呀，立刻说道，不行，不能让侯飞和韩猛同志落在敌人的手里，我要把他救出来。齐英看着萧峰担忧地说，可是目前这保定已经是铜墙铁壁了呀，敌人又加强了戒备，他们被关在了特高课，你怎么把他们救出来呀？萧峰思索了片刻，突然灵机一动，不，救他们出来不一定要去保定。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齐英愣了，不光齐英愣住了，连秀儿、杜鹏飞等人也都愣了，大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萧峰看着杜鹏飞和秀儿说，救他们不一定要去保定，我们去衡水。大伙完全愣住了，心想这萧峰是不是疯了呀？啊，萧峰是真疯了。可是啊，看萧峰这信心十足的样子，杜鹏飞和秀儿立刻说道，萧峰同志，只要你说，我们俩上刀山下油锅都跟着你。萧峰点了点头，转身对齐英说道，齐英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侯飞和韩猛救出来。齐英当然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他怎么也想不通，这救保定的人为什么要跑去衡水呀？可是他只能相信萧峰了，因为萧峰

秦英担忧地说，好吧，放心吧。当天这萧峰又把圣清宫的人交接给齐英同志，以后圣清宫的人要听游击队的指挥。萧峰和杜鹏飞、秀儿当天晚上简单整装了一下，第二天天没亮就出发赶往了衡水。书说简短，这萧峰领着杜鹏飞和秀儿就混进了衡水城，很快就来到了祥和剧院，见到了冯克成。

0: 萧峰原原本本的把侯飞和韩猛被抓一事跟冯克成说了。冯克成听完也像奇英一样愣住了，啊，就他们二人出来，那来这衡水救，这也救不着啊。萧峰笑了笑，他在来的路上把大致的计划已经想好了，可是没有对杜鹏飞和秀儿说。这个时候他见桌上放着一张报纸，萧峰走过去拿起这张报纸，只见上面有一张日本人的照片，边上配着介绍的文字，写着大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毛利元田抵达我市，并于今晚在祥和大剧院举行欢迎仪式。底下呀，是这毛利元田的简介，什么著名考古学家啊，足迹遍布整个大日本，这大日本让他探了五六个来回，考古考的眼睛都发懵啊，日本的遗迹，稍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那日本有什么历史？写着这个老毛利来到中国考察中国的古迹、文化、民俗等等。萧峰早就在思索这件事儿了，他想起来啊，这冯克成说过，这个老毛利是警备司令长官小毛利他爹。这次来这哪是考古啊，这分明是来刺探情报的。说着萧峰拿起报纸在众人面前晃了晃，你看这不是来贵客了吗，我们得招待一下呀。哦，是啊，招待着呢嘛，我已经让人在这个剧院里贴上横幅了，什么大东亚共荣的，乱七八糟的，他奶奶的，什么共荣圈呢，就是啊，侵略。萧峰一看这冯克成没理解自己说什么，又晃了晃报纸，是啊，所以我们得好好招待他。啊，你的意思是？大伙反应过来了，纷纷看向萧峰。萧峰得意地把报纸啪的一下拍在了桌子上，对，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把他给绑了，用他来换咱们的两位同志。
1: 哎呀，这个主意好啊，
0: 三人一听纷纷来了精神。
1: 怪不得啊，你就保定的人会来到衡水，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可是怎么绑啊，这毛利来看戏，寺外都是重兵把守啊。
0: 秀儿也觉得这个计划虽然好，但是实施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
2: 是啊，萧大哥，到时候那老日本鬼子身边一定都是人，咱们硬拼的话恐怕会吃亏呀。
0: 杜鹏飞也点了点头，是啊，如果这么硬干那一定不行。但是老萧啊，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计划了？萧峰呵呵一笑，看向另外三个人，不能硬来咱们就智取吗？这样吧，你带我到剧场看一看，我呀找个地方。那也好。冯克成领着萧峰在剧院里上上下下的转了一圈，这剧场可不小啊，楼上楼下连带包厢散座，能容纳至少500多人，墙壁和房梁上都上了彩绘，而且这扶手和栏杆都雕得很细致，楼上有高大的采光窗，楼下靠近舞台。

的位置摆着四方桌，每桌配四把带靠背的椅子，可以边看戏边喝茶。冯克成就告诉萧峰，今天晚上来的那都是日本人专门邀请的一些名身名流，而且呀、为了更好地体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这个喜庆祥和，入口处只安排伪兵把守，其他保安人员都以便衣的形式混在观众当中。萧峰就问，那你估计今晚这个毛利元田会坐在哪儿啊？冯克成指了指对着舞台的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那儿，那座位已经安排完了，就是这张桌子，这不，这桌上和茶壶茶碗，这都是新的呀。萧峰又看了看后面的安全门，只开了一边，那，那东边的安全门怎么关着呀？哦，那西边是厕所啊。说着带萧峰往后面安全门走，东安全门推开就到了院子里边了。在这个院子里靠西墙的那是一个厕所，萧峰说道，你领我到厕所看看。好好好。冯克成把萧峰领到厕所里，萧峰望着上面的天花板是计上心来，行了，老峰，就在这厕所下手。啊，在厕所下手？老萧啊，这厕所肯定得有日本兵把守啊，而且后面就是马路了，街道上也有宪兵巡逻呀。没事，不出这个院子。我看了看这报纸上毛利元田的相片，所以才想出这个计划的。萧飞一摆手，两人走出厕所。走，咱们去找彭飞和秀儿姑娘。这个行动只能由彭飞来执行了。萧峰和冯克成就回到了杜鹏飞和秀儿所在的房间。进来之后，萧峰对着杜鹏飞说，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只有你能够执行，不知道你敢不敢做。杜鹏飞一听啊，当时就火了，心想加入到游击队这么久，自己一直没立过什么功，心里憋着一股气呢。本来这侯飞和韩猛两人去保定火车站，一路上是又杀日本兵又偷盗发动机，杜鹏飞是特别的羡慕啊，盼着什么时候自己能够接到个任务，让萧峰看一看，让组织看一看。一听这话，杜鹏飞站起来了，老萧，你说吧，我早就憋着一股劲儿了。萧峰笑了笑，哈哈，好，大家过来看。说着把众人招呼到桌子旁边，把报纸摊开了，指着上面老毛利的照片说，你们看，鹏飞和这老东西长得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啊？众人眯缝着眼睛仔细看着这张照片，你别说啊，还特别的有几分相似，可是就是年岁差得太大。杜鹏飞一拨了脑袋，小凤，这是什么话呀？我跟这老东西像？我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坚持以党建引领、服务为民、立足民生保障、群众服务和城市环境优化，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越跑越文明，2026双聊市全民健康跑开跑在即，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绿色殡葬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

0: 弘扬协地生态安葬理念。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一直以来，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关党支部始终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服务为民工作理念，把保障民生、服务群众、优化城市环境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城市风貌，增进

0: 治难题，获得群众广泛认可。除此之外，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还扎实推进城区公厕保洁升级、背街小巷清污治理，结合世界厕所日、劳动节等节点，开展文明如厕、城市环境提质专项行动，持续改善城市公共环境，积极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普及绿色生活理念，调动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护，凝聚共建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党建引领促发展，砥砺实干再扬帆。下一步，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关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统领作用，不断深化党建业务融合成效，立足公用事业岗位职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坐实民生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民生服务实效，为推动双辽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马建军：
1: 我们始终立足岗位实际，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工作，将三会一课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与此同时，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守护城市风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真正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彰显在服务群众的一件件具体实事上。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融合，锚定民生服务，为建设整洁优美、宜居宜业的幸福双辽贡献最大的力量。
2: 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活动将于8月29号上午7点开赛，为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顺利举办，8月28号，本次赛事采取错峰分场地的方式，有序推进参赛物资领取、赛前安全培训两项重点筹备工作，全面细化赛前保障，引导参赛选手科学备赛，以良好状态迎接赛事开赛。
0: 在嘉盛唐悦营销中心赛事物资集中领取处，记者看到领取现场标识清晰，分区明确，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服务高效，流程规范，参赛选手严格按照赛事要求签署参赛声明，认真熟悉赛事规则及安全参赛须知，凭本人身份证完成信息核验，有序领取参赛服、参赛包、号码布等全套赛事物资。各年龄段参赛选手陆续到场，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大家满怀期待迎接赛事到来。参赛选手张维维：
3: 很久以前我就报这个健康跑了，今天来领那个物资，完了以前也非常爱运动啊、明天就开跑了，心情也非常激动，希望我明天能跑出更好的成绩。
0: 四平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张晓：
4: 赞助本次越跑越文明全民健康跑，全民健康文明实践和我们倡导的健康宜居生活理念高度契合，希望通过本次赛事助力双辽群众感受运动快乐，传递文明新风，也预祝本次全民健康跑活动圆满成功，各位选手都能跑出风采，取得理想成绩。
0: 28号下午，赛事组委会还围绕赛事沿途指引、机动应急支援、人墙秩序引导等方面对裁判员和志愿者进行了培训。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随着物资发放、赛前培训等工作全面落地落实，参赛选手蓄势待发，静待鸣枪开跑。同期生参赛选手张维维：
2: 为进一步倡导移风易俗、弘扬节地生态安葬理念，近日市

0: 民政局联合我市精神文明办、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等多部门共同开展绿色殡葬主题宣传活动。
1: 活动中，工作人员们走上街头，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结地生态安葬、后仰礼葬相关知识，并分享身边先进典型事迹，引导群众摒弃大操大办、重殓

0: 暖心驿站开展义检志愿服务活动。
1: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志愿者美发师们化身爱心使者，以精湛技艺为居民打造清爽造型。他们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对发型的需求，仔细修剪每一缕头发，精湛的技艺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老人们的一致称赞。在等待理发的过程中，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分享着生活中的趣事，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和谐融洽。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聚焦老年人等重点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的便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义检志愿者郑雷，
2: 作为双辽个体私人协会的一员，今天来到了王奔镇、宝三村和光明村，为叔叔阿姨们提供免费的义检服务，我感觉到非常的自豪，也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温暖与关怀。
3: 近年来，随着湿地生态保护工作不断走深走实，湿地水质、水生生物资源持续恢复，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频频现身于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昔日迁徙路上的过客已然成为湿地的常客，连片的芦苇湿地也为东方白鹳构筑起食物充裕、环境静谧的栖息港湾，它们得以从容觅食、安心休憩，尽情享受这片湿地馈赠的优越环境。为持续守护候鸟栖息环境，保护区管理局安排专人开展日常巡护，重点防范偷猎、放牧、捕鱼等违法行为，杜绝人为破坏湿地水生生物资源，保障候鸟充足的食物来源，为鸟类营造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候鸟的选择直观印证了区域生态环境的蜕变，今后白鹤保护区管理局将持续落实湿地与候鸟保护各项举措，用心守护这片候鸟栖息家园，不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厚植生态底色，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为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以下简称四部门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新华网，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生活小常识，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适当增添衣物，切忌过早厚衣裹身，日常多喝温水，少吃生冷油腻食物，室内时常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闲暇适度运动，保证充足睡眠，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减少换季感冒发生。 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英格兰国王威廉四世签署了93号法令。93号法令在英格兰叫做中国与印度贸易管理法。该法一个核心规定就是，由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保持的有关与中国贸易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4月22号以后应予停止。对华贸易和茶叶贸易应向所有的英格兰臣民开放。以前为了维护该公司保持到现在的垄断特权，而在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加于英国臣民的限制应该废止。法令第五条特别规定，设置不超过3人的驻华商务监督。道光皇帝在1830年就让李鸿宾向威廉四世写信，让英格兰政府派出人员到广州总理贸易。这个问题在英格兰的下议院进行了长期辩论。马地臣甚至在《中国从报》上对下议院的议员们的优柔寡断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在广东任命英格兰领事无助于打破持续到现在的中国的偏见。马地臣嘲笑议员们对中国的无知。在中国，官商是严加区分的，商人的地位很低下，

西北极寒地带，可能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所以中国官员曾对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以侨居商人和管货人为随员的使团质问，是公司派遣的人吗？阿美士德勋爵被中国皇帝赶出北京城，是英格兰的莫大耻辱。这不是愚昧和顽固，而是源于中国上千年的儒家价值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阿美士德勋爵从选择以斯当东为副手的使团成员开始，就注定了要在北京失败，因为中国人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商人。马地臣讽刺完斯当东后提议，为了改善目前广东贸易的状况，还是必须要派遣使节，而任命与商业毫无关系的人则是首要的条件。马地臣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希望伦敦内阁派出与东印度公司有任何关系的人担任商务监督，否则到中国一方面呢是自取其辱，更多的可能这样的商务监督是为东印度公司谋利，不可能为英格兰全体商人谋利。因为东印度公司的人担任商务监督，依然会重复之前的老路，跟广州的十三行沆瀣一气。尽管格兰特从李鸿宾的书信中看出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改革，大清帝国的贸易规则压根儿就没有改变的意思。在1830年之前，十三行破产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一度只有6家商行当保商。中国政府没有检讨原因，而是降低了保商门槛，继续往里面拉人头，导致很多实力一般的商人成为保商。实力不济的保商为了生意，唯一的选择就是恶性竞争，暗中与马地臣这样的鸦片贩子做生意。偷偷摸摸做生意总是很不爽的事情，马地臣希望伦敦派到中国的商务监督能够强硬，能够跟十三行对抗，能够让英格兰商人的生意做得理直气壮。中国政府要求洋商跟中国十三行保商签订干结，这种保证书一旦签订之后出现问题，中国政府就可以随意处置。马地臣可不想这样，他给英格兰政府支招，在广东创设商业会议所，自由商人具有为此必须的组织力和能力。马地臣是要团结一切所能团结的力量跟中国的朝廷对抗。滇地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大鸦片贩子，是跟

团、滇地音译士集团、史密斯兄弟、巴林家族、巴麦尊家族、格兰特家族、曼彻斯特财团、印度商人集团、广州散商集团的九大利益集团走到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中国的北京。马地臣是个贪得无厌的毒贩子，他嘲笑派驻广州领事必定会失败，

0: 即便克服了很多困难，让中国承认英格兰政府官吏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下一步中国就必然会向政府官吏强烈要求禁止英格兰商船在北方沿海交易和鸦片贸易。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九大利益集团无法接受的。在利益集团看来，过往东印度公司的经历证明，产生过效果的唯一手段是英格兰远征军舰的行动。在九大三角利益集团看来，派遣到中国的政府商务监督一定是带着战争的使命，所以出使者应该具有军人的使命感，当然是英国陆军、海军以及战争部都应该有一个整体的预备方案，以便为将来向中国开战做好准备。格兰特家族甚至通过手中的权力，在1832年密遣阿美士德号穿越了广州、浙江、江苏、上海、山东、东三省，直到满洲里，已经将整个大清帝国的军备等情报完全掌握。只要有一支远征军，就可以从南方北上直捣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大清帝国的天朝迷梦已经进入了黄昏，曾经横扫中国大陆的八旗子弟兵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骁勇，现在大清帝国统治者已经疲于剿灭国内的武装叛乱。前两广总督李鸿斌兵败姚民起义可以窥见，这个帝国的陆军已经不堪一击。当年张保载大战大清帝国水师，大清帝国最后不得不请求英格兰跟葡萄牙海军帮忙，所以中国的水师可以说是已经名存实亡。马地臣为首的利益集团们已经为伦敦内阁制定了一整套的作战方案，武力封锁大清帝国沿海口岸，如果大清帝国进行抵抗，英格兰的大炮数十分钟内将把中国人赖以抵抗的城池给夷为平地，彻底打掉中国官员的傲慢。在炮火的恫吓下，大英帝国跟大清帝国缔结盟约，开放通商口岸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了确保永久性的尊严，英格兰官员在谈判桌上应该强硬地提出在江浙一带组建海军基地，这样既可以南下也可以北上。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那谁才能胜任商务监督一职呢？英格兰政府尽管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可党同伐异的勾当在伦敦天天上演。当年在印度征战杀伐，后来在滑铁卢一战定欧洲乾坤的维尔斯利将军，现在已经是英格兰威名赫赫的威灵顿公爵。可是在1832年的英格兰议会改革中，依然阻挡不了辉格党人对上议院权力的欲望，最终议会改革通过。当时身为上议院议员的绿劳杯站到威灵顿公爵对面，成为辉格党议会改革的功臣。西斯绿劳杯是第八代绿劳杯勋爵。绿劳杯早年加入皇家海军，曾经参与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后来是英格兰海军英雄第10代邓唐纳德伯爵托马斯科克伦的随从。

1823年，老绿劳碑死了，绿劳碑承袭父亲勋爵的头衔，并在当年当选为苏格兰贵族代表，进入上议院。尽管绿劳碑退役后去养羊，却跟邓唐纳德勋爵家族进行了联姻。邓唐纳德勋爵早年效命于英格兰海军，身为随从的绿劳碑很早就因为工作关系跟巴麦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绿劳碑这位没有突出功勋的贵族，因为邓唐纳德勋爵家族跟巴麦尊成了莫逆之交。1832年，身为上议院议员的绿劳碑因为赞成辉格党提出的议会改革方案，托利党人把持的苏格兰贵族不再推选绿劳碑进入下一届议会，辉格党领袖巴麦尊自然要报答这位老朋友。选中绿劳碑是马地臣的一个阴谋。绿劳碑是军人出身，他的专长是养羊，他跟邓唐纳德勋爵一样，没有韬略，缺乏风度，固执己见，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辉格党人欠了绿劳碑勋爵的人情，让这么一个偏执狂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结果可想而知会是多么糟糕。一旦绿劳碑在中国出现什么问题，不用说，绿劳碑家族与邓唐纳德勋爵家族就会暴怒，为辉格党丢掉了上议院议员头衔，如此大恩，辉格党一定会为绿劳碑抱不平的。这是利益集团们早已经权衡的结果。巴麦尊将驻华监督的位置交给绿劳碑，身为大英帝国派驻中国的全权特使，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耀。绿劳碑家族跟邓唐纳德勋爵家族自然会对巴麦尊感激不尽，辉格党将在未来获得更多有影响力家族的支持。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有绿劳碑这样的火药桶到中国，马地臣们希冀的战争已经有硝烟的味道了。1833年12月9号，大英帝国国王威廉四世签发了第一道枢密院令，王令中强调设立驻华商务监督是基于中国政府的愿望，为维持前往广州的英王陛下臣民的良好秩序，英格兰政府以法律作出规定，帮助实现中国政府的这类合理的要求。在巴麦尊的力荐之下，绿劳碑毫无悬念地成为首任驻华商务监督。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委员会成员乔治·罗宾逊成为第二、第三任监督。1834年7月15号，绿劳碑带着老婆孩子到达澳门，住进了马地臣在澳门的私宅。绿劳碑的到来让13行的宝商们坐立不安。两广总督卢坤对这位英格兰商务监督也很迷惑。卢坤7月21号勒令老成练达的吴秉鉴跟卢文锦到澳门通知绿劳碑，既然以前的东印度公司解散了，那就另立章程，不得擅自到广州。吴秉鉴一行坐船在汪洋之上，绿劳碑一行就坐着军舰，在扎甸的陪同下直奔广州。绿劳碑的军舰从澳门穿越虎门炮台，虎门炮台的兵变没有拦住绿劳碑的军舰。7月25号，绿劳碑一行抵达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绿劳碑的到来令广东政府相当尴尬，卢坤立刻

0: 派吴秉鉴跟卢文锦去商馆下达谕令，不经允许擅自到广州已经违令了，必须立即撤回澳门。绿劳杯根本就没理卢坤，第二天一早就让秘书在吴秉鉴等人的陪同下到城门去向两广总督递送公函。卢坤在总督府听说英格兰人非常没有礼貌，硬要自己来投书，并且不是以前的公文秉制式，而是平衡关系的函。卢坤对绿劳杯没有规矩很生气，一直下令不予接收英格兰这位监督的公函。吴秉鉴一行来来回回在中间传话，绿劳杯丝毫没有软下来的意思。直到8月16号，卢坤一怒之下下令封港，停止对英格兰人的贸易。卢坤的封港让绿劳杯觉得是低能的外交手段。在马地臣跟扎甸的怂恿下，绿劳杯如同木偶一般站出来倡议成立英格兰广州商会，马地臣顺利地担任商会主席。绿劳杯当然是要借助商会的力量向卢坤施压。9月2号，卢坤终于对着一头红发的洋人绿劳杯忍无可忍，下令全面禁止通商，直到绿劳杯离去。绿劳杯跟卢坤莫名其妙装老大对抗，完全是在马地臣集团的怂恿下装出来的，事到如今已经无路可退了。八脉尊在绿劳杯启程的时候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轻启战端。已经脑子一团浆糊的绿劳杯下令停靠在伶仃洋的军舰进入广州。9月7号，英格兰战舰在虎门遭遇阻击，绿劳杯疯狂地下令向虎门炮台开火。经过一夜的激战，英格兰战舰闯过虎门。9月11号，英格兰战舰开进珠江，卢坤一看立即下令广州水师封锁了珠江，将英格兰战舰包了饺子。托利党的陈游豹在绿劳杯离开英格兰之前就尖酸刻薄地嘲讽绿劳杯对广州港和将在那里执行的异常棘手的使命的了解同一头猩猩一样多。而绿劳杯的任职对于那些经验丰富品行端方的绅士来说无疑是个侮辱和明显的不公。这位花花公子般的贵族极为可耻地骑到了他们头上。枪炮是绿劳杯广州之行的胆，马地臣们是绿劳杯谈判的脑，绿劳杯自己就是一个鲁莽的水兵。这正是以马地臣为首的九大利益集团需要的。绿劳杯幼稚的外交终于擦枪走火，一急之下突然病倒。在吴秉鉴等人的撮合下，绿劳杯一行才以养病为名撤退到澳门，保持了英格兰驻华商务监督的颜面。到了澳门的绿劳杯再也没有站起来，最终他死在了澳门。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两个备受争议人物的巅峰对决，楚汉争霸，争的不仅仅是地盘，夺的不仅仅是权力。当项羽的分封制遇上刘邦的集权制，到底哪一个更胜一筹？读史有学问，近期播出。
0: 武汉争霸。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范围晤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 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公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 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

0: 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 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 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 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
2: 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 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 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

责任五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 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

0: 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

0: 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界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 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 峰会期间，总台CGTN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 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

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晋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不过既是看戏，总不会只点一出的吧。李卫呷了一口酒，嚼着一片海蜇，回忆道，哎呦，有苏秦挂印，将相和，张禄相秦，还有一出杂戏六月雪，是的吧，季善？窦娥冤发愿那一场，你泪如雨下呀。尹继善叹道，还有一出叫麦子恨，其实戏都是正经好戏，皇上也未必真的怪罪，小心引咎谢过，断不至于有什么处分的。哎，皇上什么都好，皇上自己不爱看戏，也不叫下头。他突然觉得失口了，便不再往下说。吴思道却太知道雍正秉性了，他其实啊是追究李卫为止扫了面子。尹继善的回奏并不是上策，想着问道，魏公尹公也不能太小看这事儿，皇上是细心人，计较的是你们不务正业，游戏怠慢，处分嘛，只要谢罪是绝不会有的，一笑置之而已。怕的心里放着，再遇别的事儿，单指一个谢罪就当不起了。这句话正触了范时杰的心事了，因抬头问道，吴先生，依着你该怎么回奏呢？吴思道目中光波流动，一笑说道，你就实奏，是请尹公点的戏。因见尹继善脸上不自在，接口又说，皇上几次已经下旨叫臣下读书读史，李卫不识字，皇上深知，因不识字又想知史，所以请尹公点些于读书知识有益的戏看看，也不负皇上教诲圣意，竟疏忽了还有不许看戏的旨意，既蒙皇上训诫，已经知错了，往后不再看戏就是。这么回奏你看可成啊？可话未说完，三个人已是笑逐颜开，鼓掌称妙。范时杰点头笑道，吴先生这话真有回天之力呀。吴思道平静地说，至于还有杂戏也要有所解释，六月雪唱的是什么呢？吏治，政治黑暗，吏治不清，民有覆盆之冤。至于麦子恨嘛，如果我没记错，李公就是皇上当年在人世上买的。麦子恨里还有一首诗，制台录进奏章里，管保皇上替你落泪。说着慢声吟道，贫家有子贫易骄，骨肉恩重哪能抛，饥寒生死不相保，割肠卖儿为奴曹，此时一别何时见，变甫而身是而面，有命丰年来赎儿，无命九泉常抱怨，主儿切莫苦思量，忧思成病谁汝将，抱头顿足哭声绝，悲风飒飒天茫茫。

0: 他吟得慢，众人听得细，一咏而三叹，令人肝肠寸断。范时杰和尹继善起先还静静的听，后来脸色越来越苍白。李卫哪里耐的，想起自己昔年凄苦，双手掩面，泪水从中指缝间淌下，却只压抑着不肯放声。两旁奴婢皆都是如此过来人，个个听得泪如泉涌。不知过了多久，乌斯道方说，这个词儿昔年在麦子恨传奇本子上见过，如今怕已失传了。皇上关心民末，什么叫民末呀？这就是看这样的戏是要做好官，皇上怎么会见罪呢？李卫这才想起是商议如何回奏雍正问话，不禁抚掌赞叹，哎呀，先生真有点石成金术啊，就这么回话。他略一沉吟，对屋里伺候的大小丫头们说，你们也是我买来的，也都有老子娘兄弟姐妹在我这做事，从今日后月例加番，满25岁的不要赎身银子，放你们回去。丫头们顿时笑逐颜开，有两个伶俐的早拧了热毛巾捧给乌斯道等四人。尹继善一边开面一边叹道，哎呀，此举是一大善举呀、啊！我听戏呀、啊，只听了个韵律节奏，竟没留心礼词里头有这样的佳句，我家奴才也照此办理。吴思道没说什么，只抿嘴一笑，他们哪里知道麦子恨中压根就没有这段词儿。众人兀自面带凄容咀嚼那首诗呢，家人们已经用调盘把菜送了上来。尹继善和李卫共事不久，还是头一回和他坐地吃饭，看了看席面，只有6个菜，烧豆筋、青椒炒黄花、凉拌粉丝、红椒炒豆芽，还有一条清蒸鱼和一盘炒鸡蛋，算是荤菜。李卫是出了名的豪爽总督，官场上料理事务杀伐决断，简明爽快，想不到自奉如此节俭。李卫见众人发愣，便用筷子点着菜，哎呀，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吴先生把我们吃酒兴头都给搅了，要罚酒。几扇呢，这都是我家家常菜，请用。范大舅子，操你妈的，皱着个苦脸，这是怎么了？这一声骂，不但乌斯道尹继善，就连坐在沙坪后做针线的翠儿也吃了一下。范时杰出了名的倔脾气，做过2任封疆大吏的人，怎么张口就骂呀？隔屏风缝去时，那范时杰不但不恼，已是笑得两眼眯起，端起门中一饮而尽，哈着酒气咧嘴笑道，哎呀，这几年不见你王爷几乎闷杀，总算有人骂老范一声，智太太原来是妹子啊，嘿嘿，来干一杯，我和智太太连了宗了。本来沉闷压抑的气氛被他们几句调侃冲得干干净净，连站在外头伺候的长嘴也捂着嘴偷笑。吴思道笑道，这个宗连得有味呀，巧得很，我那口子就姓范呢。李卫笑着为众人执酒霸盏，哈哈哈， 你们不晓得我们大舅子三天不挨骂，饭都吃不下，当着万岁爷的面在畅春园还当驴叫呢，那么难听。哎，亏得他还用嘴打了两个响屁。阴江允祥拧着范时杰耳朵学驴叫的往事说了，几个人无不捧腹大笑。尹继善笑道：“哎呀，驴鸣是本色无因呐、啊，竹林七贤也常来一嗓子，原是风雅事嘛。君可谓绝无汉官威仪，稍有晋人风度啦。”乌斯道也说：“说的是啊。”李卫笑饮一口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皇子进人，这个额尔善我看一脑门子巡视念头，你是翻台，我就指着你这个驴性子和他打交道了。”范时杰一审：“别说额尔善，年羹尧也稀松，江南这么富的省，火耗只要3000，李卫是大清官，看看这待客菜，我心里就感动，比一个县城吃的还差。方才制台去见洋人，引工我们已经统计上来，真实有亏空的县只有23个，有事叫这位天使只管找老范，破罐子左左右右摔呗。”说着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李卫：“这是清单，都是苏东苏北水淹过的，制台过过目。”李卫接过略一看，随手递给一个家人，思量了一阵子问道：“你们瞧着我的主意办的吗？”“
1: 是。”
0: 尹继善欠身说道：“我向大家宣明，鄂大人来省复查亏空，鄂大人办事认真是都知道的，这次来还特地从户部借调了30名算账高手，虽说我省无亏空，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请大家写条子说实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只要是实话，我们督府衙门就替他在鄂大人跟前担待。”“
1: 好。”
0: 李卫点点头，转身对那个家人说：“你到监押房请赵师爷开个单子，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写一半县名，这23个县一个也不要写上，听明白了？”几个人不知他捣什么鬼，满腹狐疑的看着李卫。李卫嬉皮笑脸的说：“
2: 你们别问，天机不可泄。
0: 老范呢，你够倒霉的了，请你打擂台，并不要你摔罐子，查亏空自然是你翻台接待，要礼貌周到。这个，不疲不亢啊，不是，是不卑不亢啊。别叫他挑出别的刺儿就成啊。”说罢，从容起身，嬉笑道：“
2: 来来啊，别嫌寒碜，我啊就是个叫花子出身，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我还叫他们做了2只叫花子鸡，怕是你们都没尝过，烧好了吗？”
0: 几个人谁也没有吃过
3: 叫花子鸡，
0: 众人都停了住，便见一个厨子用木盘端着2团黑不溜秋的物事捧了过来。范时杰眼有点近视，凑近了看看，用手一摸，烫的一缩：“
3: 这哪里是鸡呀、啊？这是2团黄烧泥呀、啊！”
0: 李卫过来，取出盘里的木锤：“
2: 黄泥里头是鸡。”
0: 轻轻敲了一下，裹在外边的黄泥已是烧焦了的，连毛速速脱剥下来，露出2只白亮亮的鸡，顿时满屋香气扑鼻。乌斯道不禁喝彩：“
2: 好香啊！”
0: 李卫
3: 用筷子把鸡挑到大盘子上。
2: 哈哈哈哈，尹兄是大户人家，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这是我当叫花子时学的把式。偷来的鸡又没有锅灶，用黄泥一团，烧熟了掰开火，鸡毛都没了，比什么都好吃啊。嗯，如今当了官还是忘不了他，不过吃的讲究了，把肚肠从屁眼里勾出来，塞进去葱姜蒜盐这些佐料。嗯，你们闻闻这是啊，这味儿啊。嗯，
3: 于是几个人一起用筷子挑那鸡肉，都酥了，放在嘴里品尝，软滑鲜美，余味无穷。范时杰先就大赞，嗯，哎呀，妙极，再浇点酱油岂不更佳。尹继善品着滋味，嗯，如此佳肴不可无评赞。
0: 嗯，
3: 他想着慢慢说道，生也其名皆皆，死也其无葬埋。乌思道接口，
2: 以我之腹作耳棺材。
1: 好，
3: 范师爷大叫，你们别忙，我还有好的。于是高声叫道，
2: 呜呼哀哉，拿酱油来。
3: 众人哗然大笑，无不前仰后合。李卫笑的咽着气儿说，
4: 哎呀，我不懂诗，听着这也觉得有趣儿。范大舅子，有你的。
3: 还要说时，一个家人捧着一个名次进来禀道，志太老爷，额尔善大人来拜。
0: 不见。
3: 李卫顿时扫兴，拉长了脸，
0: 去说我忙得很。
3: 那家人答应一声，回身便走。乌思道却叫住了，
0: 慢。
3: 又转脸对李卫，
2: 别那么小家子气嘛，他给你一棒，你还他一枪，不但有失大臣体统，把是非都琐碎了。
3: 乌思道侃侃而言，既像劝说又像训诫。尹继善觉得他虽然说的简明扼要，有理有据，正担心李卫受不了，李卫却做了个鬼脸，挤眉笑眼的，
2: 哎呀，姓鄂的真能扫兴。既这么着，继善、石杰，我们索性一起见见他，看他是什么章程，相机行事罢了。只委屈了乌先生，叫你苦做了。
3: 乌思道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口气太重，阴笑道，
2: 你们是公务，我有什么打紧的？翠儿已经着人去搬我的家眷，说话的时候有着呢。
0: 好，开中门，放炮迎接。
3: 李卫爽快地吩咐道，叫议事厅的那起子官员齐到辕门外迎接。说着便穿换袍褂，将一顶起花珊瑚大帽子颤颤巍巍插了双眼孔雀翎子，把锦鸡补服套上，又亲自抖开一件黄马褂穿在外面，已是浑身上下一团簇新。刹那间，李卫好像换了一个人，那种懒散漫不经心随随便便的神气一扫而尽。哈腰请尹范二人先出去，又向乌思道一揖，便昂然出了堂房。尹继善和范时杰在滴水岩下见他出来，亦步亦趋的跟着出了司邸，绕过议事厅，便见辕门左右100多名文武官员狐狸左右，正眼也不敢看李卫一眼。范时杰看看辕门外，额尔善那边也是全挂的钦差鲁伯，一乘绿泥大官轿前，几十名校尉暗箭侍立，簇拥着
5: 表情庄重严肃的额尔善等着李卫出来迎接。尹继善凑近了李卫，
6: 志军，接钦差穿这个黄马褂似乎有点不公。
5: 李卫没有答话，掏出怀中金表看看，刚过未时，此时偏西的太阳像一团炽烈燃烧的火球，照得大地房屋一片蜡白，熔融烤人欲化的热气扑面而来，蒸的人透不过气了。比起方才摆着几盆冰的堂房，真有隔世之感。李卫略一驻步，便又继续往前走，便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惊起绿荫中躲凉的一群鸟，扑棱棱飞起远去。官员们见总督这身打扮出来，啪的一打马蹄袖都跪了下去，除了微微的喘气声，真个鸭嘛却静。李卫拽了一把挂襟，泰然自若的摇着方步迎出了大门。因见额尔善也穿着黄马褂，离着五六步便站住了，将手一一含笑说道：“额公辛苦，请进衙说话。”额尔善清徐的面孔上毫无表情，一双刷子似的倒扫帚眉下长着一双鹰一样的眼睛，满脸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盯视着李卫良久，才抚了一下花白胡子，仿佛按耐着胸中的怒气，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舒了一口气，从齿缝里蹦出一句话：“
7: 我有旨意，奉圣命而来。”
5: 因为静，这句话话音虽不高，听来十分清晰硬挺，隐隐带着金石之音。随在李卫左侧的尹继善竟然打了一个寒颤，所有文武官员都竖起耳朵听李卫如何回答。李卫静静地说道：“
2: 我晓得，我也有旨意，也奉有圣命，所以平礼相待，请鄂大人不必介意。”说着哈腰伸手一让，说道：“请奏乐。”
8: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广播剧联播。
10: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五岳一起，紧张的气氛立时缓和下来。李卫、额尔善并肩而行，走在前头，尹继善紧随在侧，后头是范时杰、按察使、顺天府尹大小官员，一个个汗透重衣，随着两个满不对心思的钦差大员返回了议事厅。两人分宾主坐了，献茶一过，额尔善欠身说道：“
1: 皇上钦点我学差来主持南京贡事，廷记想必李大人已经看过了，前次大人过访恰正身上不爽，很慢待了大人，我这里先谢过了。”
0: 说罢起身一揖。李卫嬉笑着看了看满庭肃立的官员，南京这地方天太热，鄂大人乍从北方来，水土不服，这也是常有的。咱们都是替雍正爷办事的狗，怎么汪汪也还是一窝子，这一条大人尽自放心。廷记呢，老兄是随身带，我去拜望原也不为攀附，一来要请圣安，二来呢也想知道皇上旨意，正遇大人不爽，回衙门我的廷记也到了，今儿个鄂大人过访，你是皇上耳提面命的，我想多听听您的章程。这番话不冷不热，调侃中夹着讥讽。额尔善听说都是狗，觉得颇不受用，但细思自己长日奏议也有犬马之劳的话头，也真无从勃起，阴着脸思量半晌，轻咳了一声：“
1: 李公既已知道旨意，就不用着兄弟绕舌了，我来复查亏空并没有私意，因有几个省虚报亏空完结，皇上心里很不是滋味，点我学政就变清查，这不是兄弟自己存心要寻李公不是，这一条务请李公谅解，鼎力助我办好这个差事。还有一句知心话，若是有冒烂亏空完结的，不妨现在就说，这也算不得大过失。你知道我这个人素来不肯苟且的，查出来那就难免有玉石俱焚之虞。
0: 说罢扬起脸直盯盯地看着李卫，李卫似乎怔了一下：“据我下头报的，我省确实已经没有亏空，倒没有想到冒烂这档子事儿。这下头一群狗都是我使出来的，从前并没有敢欺蒙我的。不过恶公既说出来了，我也不能服了你这片心。”说着起身来，拿一把大芭蕉扇扑扇着兜了一圈，提高了嗓门问道：“谁冒烂邀功了？啊，有作伪的吗？啊？”众官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2: 我说的嘛，我不敢欺君，这些狗日的也不敢欺负我。”
0: 李卫嘻嘻一笑，回到主席座了。“
2: 老公，咱们江南富甲天下，我李卫又是出名的鬼难缠，他们，他们不敢日哄我。”
0: 他如此大大咧咧、漫不经心，和正襟危坐、冷峻的石头人似的额尔善，恰成鲜明比较。跟着额尔善的哥查，每日看的都是一张死气沉沉的倒学脸。几曾见过这样的封疆大吏，
2: 都咬牙低头，想笑又不敢。江南这些官员早就被李卫骂皮了，只舔着脸微笑。额尔善很看不惯李卫这副痞子相，却也拿他没法子，因冷冷地笑道：“
1: 李大人不欺君这一条我信得极，至于下头这些老兄欺不欺李大人，要等查过再说。”“
2: 查就查，怎么个查法啊？”“
1: 我从户部带了不少盘查好手。”
2: 额尔善深邃的目光在众人身上移动着，
1: 从南京首府由近及远，一州一县逐个查。
2: 李卫抖着扇子：“哈哈，看来鄂公是要撇开我李卫单独查账了。我得提醒大人一声，你方才说要我鼎力相助，这个话头不是旨意里头的。旨意里头的原话说，会同李卫复查，不得稍存苟且之心，所以我也是钦差呀。”说着便看额尔善，徐徐又说：“这里头有个名分道理，但我不争。你想想看，离秋闱只有几个月光景，你的主差是学政，这么逐县去查，凭你带的那几十多帐花子，弄得猴年马月啊。”额尔善没想到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心里如此精明，从会同二字上做文章，把钦差的身份拉平了。想想李卫的话仍是无从辩驳，无声咽了一口唾沫：“
1: 依着李大人该怎么办呢？”“
2: 都是钦差，见一面分一半，124个州县，你62，我62。范时杰藩司衙门里头盘账老手比你带的也不差。”李卫嬉皮笑脸招手叫过范时杰：“我说老范呐，你这就去签押房，把通省县名一分为二，秩序打乱，搓两个纸捻来。”范时杰愣了一下，这才明白李卫弄的那两张名单用意，忍着笑躬身答应一声退下。额尔善不禁皱眉：“
1: 你这是？”
2: 李卫一手扇子拍着大腿，另一手向空中一抓，笑道：“要饭吃的把式，虽说不雅却公道，咱们抓阄，谁抓到哪个县谁查哪个县。”
1: 这有点近乎儿戏吧。
2: 额尔善板了面孔，身子向后一仰，说道：“李卫却身子一探：“儿戏，哈哈，不欺心不负君恩，儿戏何妨呢？照你的办法固然不是儿戏，差事却办不下来，我这个钦差又撂一边不用，那才儿戏呢。”眼见两个人都红了脸，巡抚尹继善有些坐不住了，思量了一下，说道：“
3: 这也是决疑良策，鄂公如觉不妥，有更好的办法也成。总之朝廷差事各自认真去办，更不必为此犯生分。”
2: 额尔善见李卫一手扣了茶碗，知道只要一言不合立刻就端茶逐客，想想也确无更好的办法，只好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沉吟不语，心里只一个劲儿咬牙：“
1: 等我查出来哪怕只有一个县，再跟你这小叫花子算账。”
2: 正胡思乱想呢，范时杰用盘子拖着两个纸捻进来，呈到额尔善和李卫面前。 乌尔山和李卫几乎同时，一人取了一个纸捻，一手端起茶碗，恶狠狠互望一眼，手指夹着纸捻端茶一饮。李卫的歌茶便唱歌似的高叫一声：“端茶送客。”李卫散了众人，回到上书房，一进门将大帽子一挂，脱掉袍褂，一屁股坐了乌丝道对面，扇着扇子笑道：“
0: 任你奸似鬼吃了我的洗脚水。”不过额尔善这贴膏药糊在身上也真够人受的。
2: 乌丝道挽袖秉笔，正在给李卫开购书的单子，一点也没觉察李卫回来，听见说话方抬起头来一笑：“
0: 公事了了。”
2: 李卫因将方才接待额尔善的情形背细说了，又说：“
0: 皇上跟我说过，姓鄂的什么都好，唯独以为除了读书人都是混蛋这一条叫人腻歪。他撵走的揪一个亏空线也没有，我就想累一累他，尝尝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滋味。”
2: 乌丝道莞尔一笑：“
0: 话是这么说，你不读书，不论公谢私底，满口粗话，毕竟是一汉室。高祖长恨随和无武，将冠无闻，你要多读点书，在上书房为一代名相，岂不更好啊？”
2: 李卫多着茶：“
0: 嗨，读书人心机太深，机深祸也深。其实我也读的，样子上不能带了爱读书的模样。我在人前装傻充愣，其实啊，那循着理来，一拽出文来，叫花子就不值钱了。”
2: 乌丝道原意试探一下，李卫装憨，他一眼就瞧出来了，想不到历患十几年，城府深到这个地步，想着蔚然一叹：“
0: 哎，江山依旧，人是非呀，叫花子也会揣摩帝王心思了。田文静是聚敛之臣，你呢？”
2: 他用审视的目光望了李卫一眼，又垂下了眼睑：“
0: 先生，你看错了李卫了。甚或你也错看了皇上了，这个至于吗？”
2: 李卫没言声，起身徐徐踱了几步，目光晶莹的凝视着窗外。许久时间，只听见外间大树上知了一声接一声的长鸣不息。不知过了多长时辰，李卫才把目光又移到了乌丝道身上，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暗哑：“
0: 田文静是揣摩，一味讨皇上欢喜。我不揣摩，我今日这一举，额尔善当然要密折奏上，告我的状。就是尹继善范时节也会据实陈奏。其实他们不晓得江南亏空清理有冒烂邀功的情形，我早就剧本直奏了，而且有皇上朱批，你愿意看看吗？”
2: 他看了看惊愕不已的乌丝道，径至书橱顶，从黄匣子里取出一封素白的折子，双手递给了乌丝道。乌丝道看时，奏折里都是白话：“回主子话，
3: 没做官时想着官好做，如今真知道做好官难于上青天。江南是天下最富的省，暴揍户部是完了亏空。奴才真实看看，恐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奴才的，但奴才并不敢糊弄主子，还想成全主子器重奴才的体面，因就叫他们报了户部。奴才这儿尚且这模样，其余的省真是天晓得。奴才想着，就是硬破着都还完亏空，将来下头打抽风撞木钟的事恐怕难免，怎见得呢？俸禄太低，事情太多，应酬太烦，处处要花钱。奴才是二品大员，一年160两的银子。

翠儿和奴才那个傻小子每日豆芽白菜，还不敢跟外人说，还要装体面。上回翠儿进京朝拜主子娘娘，娘娘赏了20两金子叫他打首饰，他娘母子才打了两顿牙祭。看着毛头小子狼吞虎咽，奴才心里不好过，总之要想个长远法子。官员不穷就没有由头借库银刮地皮了，拆了西墙补东墙，或者穷的饿着肚子半拆，总不是办法。这是奴才的一点傻想头，不知主子以为然否。乌思道接着看时，却是雍正的朱批，一笔端楷写的一丝不苟。16日奏息，不胜感慨，此真知心之言，非身之朕者断不敢如此说话。据湖广巡抚密折，乌先生已乘船东下，回无锡必经南京，而可寻访着他，将此折给他看，听乌先生有何意见，详明奏朕。朕曾思及为官员加俸，但姿势体大，设祖宗惩罚，且官员再缺加俸，无缺候补官员无处之银，再者满族旗人月历银自应水涨船高，一旦紊乱朝局，则画虎类犬矣。且告乌先生，允祥甚思念他，朕亦有垂询问他处，不必回籍，即有耳处，妥送进京，安置怡亲王府可也。乌思道读着，蓦地冒出一身冷汗，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没想到自己终隐于世，做一个巡抚的清客幕僚，仍时时处处在雍正的严密监护之下。想着讷讷说道，皇上有什么事要垂询我呢？那我可不晓得，我也不够资格问这个。李卫收起折子回身坐下，皇上还有朱批，5月15日前你务必赶回北京，所以啊你不能在南京久留，两位夫人就暂住我衙门，有翠儿照应，你只管放心去。你把那份朱批也让我过过目成吗？这我可做不了主。不过告诉先生一句话，那封折子说的是我设宴擒拿甘凤池一干人犯的事儿，还有一些朝局细务，皇上朱批只附带说叫你进京，也没说叫你看，官身不自由，先生得体恤着狗儿些。但我担保先生平安无事，这一条你尽自放心。乌思道这才略觉安心，吁了一口气。不但官身不自由啊，你瞧瞧皇上这批语，我这民身自由吗？这个密折制度说起来还是我的建议，如今倒束住了我。昔日商鞅变法，普天下实情连坐保甲，但他自己落难逃命，竟被当贼拿了。将古比今，也算我做法自毙呀。我倒觉得这法子不赖，有些个封疆大吏邪嫌报复，下头微末官员一言不合就把人往死里整。山东巡抚去年革了即墨县令的职，没有半个月明发诏谕下来，说即墨县令是清官，着即晋升济宁知府，倒把

0: 云府骂了个狗血淋头，连他私地里说的提己话都颁布公众。整顿吏治，这确是良策。不说别的事儿了，咱们公事公办，皇上征询你的意见，就这个事儿，你看该咋办呢？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嗨呀，我不学田文静，他是硬压硬挤，下头官们怕他，所以不敢胡来。田文静总要死，那个巡抚也不是他的世职，他或死或走，下头照样贪污，照样刮地皮。就江南这块地看，办法多的是，官缺不是有肥有瘦吗？肥的我不管，瘦的我补，总要他过得去。要再贪污，那我就重办，这是我的宗旨。钱从哪儿来呢？一个严苛征税，我从盐狗子上剥削。潍阳、苏杭、天堂之地都属我管，我放开了，叫他们办酒肆、茶楼、行院、妓馆，招引有钱的主来游。一则这些地方能聚财，二则这些地方常是大盗、鸡贼、嚣张的地方。我高高的征税，稳稳的当个大地头蛇，从嫖客身上弄花柳钱养活没有钱的官和补贴受缺的官，还有海关离金，我也能动一点。只要我自己不搂钱，皇上不会怪罪我的。因将自己上任，调剂江南、浙江等地肥瘦缺分的资金来源、用向，官员们的反应一一备细，足说了多半个时辰。末了又说，反正我也不去嫖窑子，翠儿也不吃这坛子醋，从这起子阔老身上刮银子，天公地道。说罢便笑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跟红九一起来搭班，为大家送出这本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推荐的最老的一本书吧？
2: 没错，应该是
1: 叫《笑的文
2: 学》。文
1: 学，
2: 哎，
1: 它这个副标题呢，就是。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
2: 哎，红九为什么说这本书是我们今年推荐以来最老的呢？因为这是一本1984年4月出版的书。我们手上拿到的这本书呢是第一版，大家能猜到这第一版印了多少吗？当时反正我和红九一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是特别震惊，
1: 很惊讶，很惊讶，
2: 有整有零哈，有整有零。
1: 应该是96700册。
2: 哎，它这个印数啊，后边写的是1到96700册，也就是说这是一版一次印刷的，
1: 首印
2: 10万册、啊，
1: 将近10万册。
2: 这现在这个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到不了这种程度，
1: 不敢。
2: 但是对，但是在31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出版可以到这样，哎呀，我觉得挺让人向往的啊。
1: 对，其实那个时候这书确实真的是能卖得出去啊。
2: 没错没错啊。那在这一本《笑的文学》，也就是刚才红九说了，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里头，又集了哪些作品呢？啊，这个集子呢，它编入了一些幽默讽刺的小说，所以取名《笑的文学》。它里边选了这样一些作家，
1: 比方说像华盛顿·欧文、巴尔扎克、马克·吐温、莫泊桑、肖洛姆·阿莱汉姆、契诃夫、欧·亨利、萨默·塞特、毛姆，还有芥川龙之介啊，还有佐琴科、辛格。等等等等啊，就是外国著名作家35篇幽默讽刺小说。这些作品呢，大都是公认的名篇。
2: 没错，
1: 因为这也是名家嘛。
2: 是是是。
1: 虽然风格不同，笔法各异，有的是以荒诞的形式去揭示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有的呢以辛辣讽刺去抨击旧制度的种种弊端。
2: 嗯哼。
1: 有的呢是以幽默的笔触去嘲笑人世间的陈规陋习。
2: 嗯。
1: 但是。嬉笑怒骂皆文章啊，
2: 没错没错，
1: 是吧？想象丰富啊，这大胆的夸张，深刻的寓意，还有这种犀利的讽刺，妙趣横生，而且呢，鞭辟入里，就是读完了之后啊，让很多人觉得拍案叫绝啊，也忍不住捧腹而笑。但是当你收敛笑容，眼倦沉思，你自然会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啊，它也不是说挠人痒痒，
2: 对
1: 你这读完了之后还有思考。
2: 没错，这些作家的名篇呢，包括像什么大块头先生啊、长寿药水啊、百万英镑的钞票啊。我们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介绍马克吐温的时候，曾经就介绍过百万英镑的钞票，还有那个著名的跳蛙，还有怎么编辑农业报纸。那还有像这个莫泊桑的勋章啊，修了我们的我的初恋啊，契诃夫的套中人、变色龙啊，这都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曾经学过的一些篇章啊。那还有包括像欧亨利的这个警察与赞美诗啊，爱的牺牲、麦琪的礼物啊，还有像这个芥川龙之介的鼻子，这个佐琴科有一个鼻子啊，佐琴科的鼻子，还有像这个辛格的啊傻瓜、吉姆佩尔啊，包括布扎蒂的朋友们啊，还有我们也是今年曾经介绍过的这个聂新的啊，就我们介绍的是他是我是怎样自杀的这么一篇啊，也是放到现在来说都很有现实意义的这种幽默的小说，幽默讽刺的小说。那今天呢，我们想为大家推荐的有这样几篇，由莫泊桑的勋章到手了，契诃夫的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然后欧亨利的呢，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和佐琴科的狗鼻子，还有聂新的集市上的足球守门员。当然我们看时间关系，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把这些名篇都会介绍给各位，如果说时间不太够，我们看看怎么能让大家听到更多的好的这些幽默小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其中的一些文章。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官员的死啊，来自俄国的作家契诃夫。契诃夫呢是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世纪80年代开始呢，他是以安东沙为笔名，给一些幽默杂志撰写短小的滑稽故事。这类故事数量很多，但总的来说呢，社会意义不大。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传统啊，针砭时弊啊，当时的一些丑恶现象也进行了揭露，比如说像一个官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等，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笑话，实际上却讽刺了专制制度的奴仆们啊，他们的这些奴才心理。80年代中期以后呢，契诃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艺术上呢也是日渐成熟。比方说像1898年创作的《套中人》，
2: 哎，
1: 这个好像入选了中学课本吧？
2: 别里科夫嘛
1: 啊，塑造了一个顽固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的典型形象。也表达了作者要求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愿望。
2: 那我们还是进入一篇文章里，一篇小说里，我们来听一听吧。
1: 好。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伊米特里奇，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正在看戏《戈纳维勒的钟》，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遇见这个忽然间，作家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呀！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停止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弯下腰去，于是啊切，朱军看得明白，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忌的。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顾问官有时候

0: 也需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张，他拿了手绢擦了脸，而且非常有礼貌的那样往四下里看了一下，他的喷嚏究竟有没有搅扰到别人。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就慌了起来。他看见坐在他前排正排第一个有一个小老头，正在拿着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囔着。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就是普里兹查洛夫，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将军。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很难为情啊，应该当面道个歉才对。切尔维亚夫咳嗽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了将军的耳根，小声说，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一不小心。
1: 不要紧不要紧，
0: 哦，看在上帝的面上原谅我，我本来 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1: 请您坐好吧，让我看戏。
0: 切尔维亚科夫窘迫了，傻头傻脑的微笑开始看戏。他看呀看，可是不再觉得幸福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间，他走到普里兹查夫洛夫跟前，在他身旁一呼的压下自己的胆怯，喃喃地说，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1: 哎呀够了，我已经忘了，
0: 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他的下嘴唇。已经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怀疑的眼光瞧着将军，暗想，而且他不愿意说话，
1: 我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明我完全无意，
0: 说明打喷嚏是自然法则，要不然他会认为我有意的把唾沫星子站在他身上。他固然没这么想，但是以后肯定会这么想的。一回到家，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他的妻子，他觉得他妻子对这件事全然不在意，他光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普里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就放心了。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赔个不是的好，他的爱人说，要不然他就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中举动不得体了。
1: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
0: 可是不知道他那样子为什么这么古怪，一句话也没有说啊。不过那会儿他也没有功夫说话。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就上普里查兹洛夫家里去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那儿有很多的人请他办事儿，将军本人呢夹在他们当中，正在接受他们的请求。将军问过好几个请托办事儿的人以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要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事务员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喷嚏，我不小心喷了您，请真是胡闹，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另外一个请他办事的人说。
2: 他不肯说话，
0: 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惨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不能照这样了事儿，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等到将军将最后一个请他办事的人送走之后，正要走进内室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的后面，喃喃地说，大人，要是我斗胆搅扰大人，那只是出一种可以说是悔恨的感觉，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
1: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相，摆了摆手，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
0: 他说完就走进去，关上他身后的门。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军，可是他竟不懂，即使这样，
1: 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

0: 给我滚出去！
1: 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切尔维亚科夫的肚子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掉了下去，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推到门口走出去，走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2: 哎呀，哎呀，同时发
1: 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故事啊，这是个悲剧啊，
2: 挺悲剧的。但实际上，他是用一种这个辛辣讽刺的这种语调给讲出来的，
1: 讲了一个悲剧。
2: 实际上是一个悲剧人物啊，就是这种人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反正我见过，但是确实是一个挺特例的，挺特例的。但是，哎呀，真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你看了这种或者听完了这种故事之后，
1: 其实你发现过了几百年之后啊，这个人性啊，其实在某些方面还真是没有变化的。
2: 这个你的这个评语，在咱俩今年做这个幽默小说这个系列的，不是幽默文学哈，
1: 这个系列说过
2: ，而且说过好几次，我觉得
1: 是
2: 真的是这样啊。很多东西你读的越多之后，你会发现啊。这就古人说嘛，叫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咱俩算假传吗？咱俩也不是，我们呢也想真传这些一张纸，但是我们那张纸可能需要很多的论据，然后向大家伙儿来说明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工作是真传的工作哦。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篇，还是契科夫的啊，名字叫《胖子和瘦子》。在尼古拉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胖子一个瘦子碰见了。胖子呢，刚刚在车站上吃完饭，嘴唇上沾着油发亮，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呢，刚刚跳下火车，拿着皮包包裹硬纸盒，冒出的是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那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眯起一只眼睛的高个子的男学生，那是他儿子。
3: 嘿，博尔菲利，
2: 胖子看见了瘦子就叫起来，
3: 是你吗老朋友，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着你嘞。
4: 哎呀，瘦子惊奇的叫起来，米莎，小时候的朋友，你打哪儿来啊？
2: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回，彼此打量着，眼里满是眼泪，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惊奇。
4: 哦，我亲爱的，
2: 瘦子吻过以后说，
4: 真是想不到啊，真是出其不意呀、啊、哦，好好瞧瞧我吧，还是跟从前那么漂亮，还是从前一那样仪表堂堂啊，大少爷，天哪。那么你怎么样呢？发财了？结婚了？你看我已经结婚了啊、这是我的妻子路易斯，她娘家姓文曾巴赫，路德派的教徒啊，这是我的儿子纳法纳吉尔，三年级的学生。哎，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纳法尼亚，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2: 纳法纳吉尔想了一想，脱下了帽子。
4: 我们小时候是同学，
2: 瘦子接着说，
4: 哎，你还记得从前大家怎么拿你开玩笑吗？大家给你起了个外号啊，叫赫洛斯特拉托斯，就是希腊人嘛，啊，放火烧掉神庙的那个啊，因为你拿纸杯，你拿纸烟烧坏了一本教科书，而我呢，我的外号叫菲尔托斯，因为我爱搬弄是非。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哎，别怕难为情啊。纳芬尼亚，走到他跟前去，哎，这是我的妻子，他娘家呢姓文曾巴赫啊，是卢德教派的教徒。
2: 纳芬尼亚想了一想，躲到他父亲背后去了。
5: 那你的境况怎么样啊朋友？
2: 胖子问，热情地瞧着他的朋友。
5: 你在哪儿做官啊？做到几等官了？
4: 我是在做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的八等文官了，得了斯丹尼斯拉夫勋章啊。我薪水很少啊，可是呢，那就上帝与他们同在啊。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头我用这个木头做烟盒，挺好的烟盒，我卖一卢布一个，那要是谁一回买十个或者十个以上呢，你知道，那我就打点折扣呗。我们总算混着过下来了。你看我原来呢做科员啊，现在呢我调到这儿来了，仍旧在科里，可是我呢我做科长了，呵呵，往后我就在这儿做事。那么你怎么样啊？我想恐怕你已经

0: 做到五等文官了吧？
1: 不，我亲爱的，你还得说的再高点才成。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了，我有两个勋章了。
0: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住了，可是他脸上的肉很快的向四面八方扭动，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仿佛在他的脸上眼睛里射出火星来似的。他耸起了肩膀，弯下腰，缩成一团，他的皮箱啊，包裹呀，硬纸盒啊，好像也耸起了肩膀，皱起了脸。他妻子的长下巴变得越来越长了，儿子挺直身体立正，系好了制服上所有的扣子。
2: 哎，大人，我荣幸的很，都得说一句，我小时候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大贵人。
1: 嘿嘿嘿。哎，算了算了，胖子皱着眉头，你干嘛用这种口气讲话啊？咱们是从小的朋友，用不着官场上那一套奉承。
2: 哦，求上帝怜悯，您老人家说的这是什么话？
0: 瘦子陪着笑脸说，越发缩成了一团。
2: 大人，您的恩情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露。大人，这是我的儿子纳法纳伊尔，我的妻子路易斯，某种程度上的路德派教徒。
0: 胖子本想提出抗议，可是瘦子的脸上现出那样的尊崇、谄媚、恭敬的丑相，弄得他这个三等文官直恶心。他扭转头去，不去看那个瘦子，伸出手去告别。瘦子出了三个手指头，握了一握手，全身都弯下来鞠躬，陪笑着。他妻子也陪着笑脸，他的儿子把两脚靠拢，制服的帽子都掉到地上去了。这三个人都感到了愉快的惊奇。
3: 好，这是在上半时段跟朋友们一起来讲了两个故事，两个幽默类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他们的功力。其实在构思这些小说的过程当中，似乎我们觉得也不是特别难哈，因为它本身这个故事也不是很复杂。
0: 对对对，
3: 但是它立意却非常的深刻。
0: 它讲的都是这种，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身边上司空见惯的一些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人他会有这种见过这种场景，见过这种场面，但是呢，我们没有特别注意，或者我们从心里啊觉得哎呀什么呀看不起，没有想去把它记述下来。这就是作家和一般人的不同，
3: 对他会把它夸张了，
0: 对他通过他的细致的这种观察，然后把它用一种文学的手法，像你说夸张啊这种就是文学手法之一，然后把它记述下来，我们就会觉得哦非常典型。
3: 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叫做《笑的文学》，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这里面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师级的作家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思想的互动跟交流，也非常感谢启航启社长。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

0: 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

0: 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

0: 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0: 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5: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6: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8: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6: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8: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6: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9: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6: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0: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 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中。
6: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

0: 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定下来，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才能够真正领悟书中的含义。为师让你反复诵读《论语》，就是为了让你的心定下来。你做到了吗？
3: 弟子还没有做到，弟子谨遵老师教诲。
4: 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同意，明是非也。
2: 尹吞，外面有朋友找你，你出去看看吧。

0: 是无量的厚福啊！
1: 云吞，不是我说你，如今这个世道，凡事都讲利益，金钱权势就是福德。
0: 哼，
1: 金钱权势都是暂时的，钱财只有越施舍才会越多，这样才能天长地久。
0: 哎，讲道理我说不过你。哎，对了，我新买了一所宅地，有空去我那儿坐坐啊。
1: 隐吞，老师，
2: 见您若有所思的样子，是在思考学问上的问题吗？
1: 弟子今天见到了幼时的朋友，他虽然有了钱，却变得很势利。弟子在想，如果天下的人都像他那样，人心一定会不平，发展下去，社会必将动荡，天下必将大乱。弟子学习圣贤学问，目的是为天下百姓造福。如今眼见世风日下。 弟子不能够坐视不理，
2: 你能够忧国忧民，为师很欣慰。你打算怎么做呢？
1: 如今科考之期日近，弟子想去参加科考。如果侥幸得中，就能够上书朝廷，发展教育，移风易俗。
2: 你有此志向，为师支持你，只是你娘。
1: 弟子明天就跟娘说。
3: 娘，孩儿跟随老师学习也已经10年了，孩儿想参加科考，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百姓造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孩儿有这样的心愿，娘支持你。只是凡事不要强求，只要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心，无论身居庙堂或江湖，都可以为民造福。
1: 孩儿谨遵娘的教诲。
4: 过了几天，隐吞到开封赶考，中午在一家客栈用餐，一位年轻人朝他走了过来。兄台请了，此处人多，没有空位，在下想与兄台拼桌，兄台介意吗？
1: 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台请坐。
4: 在下明崇文，此次前来京城是为科举考试，不知兄台？
1: 在下隐吞，也是为科考而来。
3: 如今圣上英明，我们读书人只要考上名次，便可谋个一官半职，将来就可衣食无忧了。
1: 为官是为百姓造福，岂可为一己之私欲？
3: 第二天一早，隐吞和众考生来到考场。 拿到考题的隐吞看了一眼题目，迟迟不肯下笔。再三思量之后，隐吞还是放弃了答卷。

0: 孩儿愧对母亲。孩儿此次参加科考没有作答，
1: 为何不答？
0: 此次科考的题目是批评前朝大臣所提的意见。孩儿自幼秉承母亲教诲，凡不合礼者，皆不得为之。孩儿若在考卷中批评前朝大臣，这有悖礼仪。
1: 孩儿，你不必内疚，你做的没有错。
2: 娘，只是孩儿这样做，不能够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母亲，孩儿对不起您。
1: 娘不要你用朝廷的俸禄来奉养，只要你的德行来奉养就足够了。孩儿不要难过，只要你有为国为民之心。
0: 就算不当官，也一样可以为民造福啊。
1: 如今世风日下，人们都为一己私欲争名夺利，
0: 孩儿势单力孤，不知该如何改变败坏的社会风气。
1: 孩儿不要灰心，人们之所以失去了善良的本性，是因为沾染了不良的习气。通过教育。 是可以恢复他们善良本性的。
0: 教育，
1: 不错。当年孔老夫子也是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他通过教。

0: 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虽然你力量单薄，但只要有心去做，一定会感化身边的人。他们再去感化别人，这样一来，天下便可太平。
1: 孩儿明白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为师听说你因为考题有悖礼仪，放弃了科考。这样做虽然无可厚非，可是你的母亲……
1: 老师请放心，母亲跟弟子说了，他老人家不需要弟子用俸禄奉养他，只要用德行去奉养就足够了。
2: 你母亲有如此境界，真是难得。你今后有何打算？
1: 母亲说，如今世风日下，要想恢复百姓善良本性，必须从教育做起。弟子不想再去参加科考，打算从明天开始设帐授徒，不知可否？请老师指点弟子。
2: 你母亲真是贤能之人，有什么困难尽管对为师说，为师一定尽力帮你。
1: 多谢老师。
3: 一天，隐吞在路上碰到了昔日的好友明崇文。明崇文看上去愁眉不展。
1: 明兄，你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怎么了？
4: 哎，我时运不济，名落孙山，不想在此地又遇上盗贼，如今我无家可归了。
1: 明兄玉器可否报官啊？
4: 如今那些官吏都只贪图利益，我没钱打点他们，他们就敷衍我，让我慢慢的等消息。
1: 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明兄，你别难过了。
4: 要想生存，必须追求利益。
1: 可追求利益的结果是互相猜忌，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己，还将连累到我们的下一代。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子孙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吗？
4: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1: 我们饱读圣贤之书，应该秉承古圣先贤的志向，教育世人，改变世上败坏的风气。
4: 那我们能做到吗？
1: 明兄，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做到。
4: 我明崇文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今日幸得尹兄指点，如果尹兄不嫌弃，我愿意跟随尹兄尽我微薄之力。
3: 两人正聊得起劲，突然外面有人呼喊：
5: 卓家着火
1: 了！卓家，难道是卓尔家？哎呀，
6: 这事儿可完了！你看这，咱别再纠缠了。
3: 隐吞跑过去一看，果真是卓尔家着火了。卓尔见到隐吞，扑上去抱着他大哭起来。
1: 隐吞，卓尔，你没事吧？
7: 没了。全没了。
8: 听说他们家是大的家里，我说这一家，你看这。
3: 几天之后，卓尔还是不能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
7: 哎，我的积蓄全没了，我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不甘心呐。
1: 卓尔，你不要难过，庆幸的是你和伯母都安然无恙，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吗？
7: 这是十几年的努力呀，你说再赚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呀？
1: 赚钱虽然不易，可更加困难的是如何保住拥有的财富。
7: 是啊，像我昨天还富甲一方，谁知一夕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啊。
1: 只有将财富力所能及的周济贫困之人，才能真正的永葆财富。施舍越多，得到的也就越多。施舍是把有形的财富变为无形的福报，只有这样，财富才可以受用一生，才可为后世子孙带来福分。
7: 隐兄，你说的对呀，当初不听你的劝告，才会有今天的灾难呐。
2: 在隐吞的开导之下，卓尔懂得了致富的方法，频频布施，不久重振家业。隐吞从此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设帐授徒，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隐吞遵守礼仪，立志育人的精神，赢得当时以及后世文人的敬仰。
0: 天欲服人，必先服慧。让我们见贤思齐，尽德修业，从传统经典文化中汲取智慧，充盈心灵。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永嘉乡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资源，扮靓人居环境，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越跑越文明，2026双聊市全民健康跑圆满举行，让运动风尚浸润城市，让健康生活成为市民新风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永嘉乡坚持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资源，荒地变宝地，既扮靓乡村人居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走进永嘉乡各村屯，村容村貌干净整洁，错落有致，道路沿线农家小院绿意盎然，连片种植的黄豆、辣椒等农作物长势喜人，秀美宜居的田园风光与蓬勃发展的特色种养产业相融相生，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为持续壮大小微富民产业，永嘉乡精准施策，靶向引导，鼓励广大农户充分利用房前屋后、庭院内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黄豆、辣椒等特色作物种植。他们还大力发展庭院种养产业，让曾经闲置荒废的方寸空间变身助农增收的绿色宝地，真正实现闲置资源变资产，农家小院变增收小院。永嘉乡红源村村民崔万林：
1: 今天我种三个单元辣椒，那个我看这辣椒还行，一亩地也能挣9000来块钱，感觉这小院种辣椒不错啊，比苞米强，比苞米强多了。
0: 目前永嘉乡庭院经济已实现辖区10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带动562户农户参与其中。在发展庭院种植、畜禽养殖的基础上，乡里持续拓宽增收路径，统筹整合本地务工、跨区域就业等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农户增收体系。通过庭院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切实让小微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有力支撑。永嘉乡副乡长陈红建：
2: 永嘉乡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路边连片种植，聚焦群众持续增收，夯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现阶段，路边连片种植在7个行政村落地见效，1116户农户参与发展，通过整合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开发规模化种植，壮大农户经营性收入，同步优化沿路风貌，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增美。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丰富经营业态，进一步扩大农户参与覆盖面，推动田园经济、路边经济提质增效。
3: 奔跑释放活力，运动点亮城市。8月29号，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广旅局、四平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的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正式鸣枪开赛。赛事积极传播全民健身理念，让运动风尚浸润城市，让健康生活成为市民新风尚。记者孙一博。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双辽市体育场，我们可以看到1200名参加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的参赛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精神抖擞，等待鸣枪开跑。待会儿他们将从这里出发，途经城区部分主要街路，切身感受双辽的城市活力与发展脉动，让我们一起期待鸣枪开跑的那一刻。
3: 每一次体育赛事都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而双辽全民健康跑带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闹昂扬。开赛前，体育场内已是一片火热景象，起点处人头攒动，参赛选手有序开展赛前热身，文艺表演者们也早早抵达现场，带来活力十足的特色节目，为参赛选手鼓劲儿助威，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前氛围。早上7时整，健康跑鸣枪开跑，伴随着清脆响亮的枪声，参赛选手冲出起点，浩浩荡荡的奔跑队伍绵延向前，选手们步履铿锵，意气昂扬，在奋力奔跑中释放运动激情，用脚尖

0: 身姿全是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呢位于我市的文化长廊，那么此时呢距离鸣枪开跑仅仅过去了3分钟的时间，我们选手们从起点出发，一路途经市容媒体中心，此时呢正陆续的奔跑至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们个个斗志昂扬，步履矫健，充分的展示出自己的速度与实力，尽情的享受在奔跑的快乐当中。
0: 本次健康跑赛程8公里，参赛选手从市体育场出发，依次途经正源街、西域路等城市主干道。整条赛道贯穿城市部分街路，将优美的城市风貌与浓厚市井人文有机融合。跑者们奔跑在风景如画的城市赛道上，挥洒汗水，奋勇向前，沉浸式的感受双辽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尽享运动健身与城市风光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志愿者林源，
2: 能够作为本次健康跑的志愿者服务，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们作为志愿者，主要负责赛道秩序的维护，物资保障的补给等工作，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保障赛事顺利开展，也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健身运动，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
0: 工作人员胡伟，
3: 看到选手们奋力奔跑，我们在现场看的也很振奋。我们会坚守岗位，做好赛道保障，祝愿大家安全完赛，享受奔跑的乐趣。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1200名选手参与赛跑，奔跑队伍中既有长期坚持锻炼的资深跑友，也有首次参赛的普通市民，还有结伴同行的朋友伙伴，以及全员上阵的家庭队伍。大家并肩奔跑，相互鼓劲儿，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增进情谊。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感染了沿途群众，道路两旁掌声阵阵，喝彩不断，温暖的氛围为全体跑者注入了强劲动力，助力大家全力冲刺终点。市民高宏伟，
4: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观看健康跑活动，现场氛围特别热闹，看着选手们精神抖擞的奔跑，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全民健身活动特别有意义，既丰富了市民生活，也展现了咱们双辽的城市活力，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0: 记者国旗，
1: 经过一路的奋力拼搏，选手们已经陆续的完成了全程，冲过凯旋之门。这里既是征程的起点，也是荣耀的终点。回望赛程，大家穿行于城市街路，不仅领略了城市建设的崭新面貌，更将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传递给了沿途的每一位市民。我们期待双辽会越来越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到健身队伍中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与健康。
0: 奔跑冲线后，完赛选手有序领取组委会精心准备的纪念奖牌与赛事纪念品。一枚枚奖牌承载着奔跑的汗水与坚持，记录着每一次参赛者的努力与收获，为本次健康跑赛事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参赛选手赵浩存，
5: 今天一早来到现场，感觉氛围特别热烈。我是双辽本地人，今天沿着城区的道路一路奔跑，见识到感觉咱们的城市双辽城市环境越变越好。奔跑啊，既是挑战自己，也是一种放松。今后我也会坚持日常锻炼，把奔跑的热情带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0: 参赛选手陈莹，
6: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参加全民健康跑，我心里特别的开心。借着这次赛事呢，和家人朋友一起奔跑，一边跑步一边欣赏咱们双辽的城市风景。希望以后呢，就多举办这类全民健身的活动，带动更多人走出家门动起来，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0: 奔跑有终点，运动无止境。本次全民健康跑赛事不仅让广大市民沉浸式地领略了双辽宜居宜业的城市风貌，更进一步点燃了群众参与健身、乐享运动的高涨热情。如今，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愈发浓厚，生动勾勒出了双辽群众美好生活的崭新画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市人大副主任王东明，副市长吴毅，市政协副主席王庆伟出席活动，市文广旅局相关领导、四平嘉盛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一场8公里的健康跑，既是考验速度与耐力的体育赛场，更是展现城市风貌、彰显城市气质的文明窗口。千余名跑者用脚步丈量城市热土，用汗水点亮城市活力。本次赛事不以竞速为目的，并肩相伴的温暖、坚持不懈的毅力， 挥洒热爱的真诚

0: 才是赛事最动人的底色。赛事让体育运动走出场馆，融入民生，让更多群众近距离地感受运动魅力，拥抱健康生活。赛事虽已落幕，但全民健身的热潮持续涌动。愿大家将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坚持科学健身，乐享健康生活。全民悦跑，全城文明，凝聚起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奋力书写双辽发展的新篇章。
1: 新学期伊始，为帮助学生收心归位、砥砺品格、筑牢安全防线，8月31号，市第四中学以“金秋启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体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崭新的风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清晨，学校举行“深耕文明沃土，涵育美好品德”主题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礼。校领导国旗下的讲话为新学期成长锚定方向，寄予全体学生锤炼品德、胸怀家国、争做爱国爱校的担当者，树立远志、逐梦前行、争做心怀山海的追光者，勤学善思、知行合一、争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直面挫折、磨砺意志、争做迎难而上的挑战者，心怀善意、懂得感恩、争做向阳而行的实干者。升旗仪式后，各班级有序开展从心出发、安全启航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收心调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快速摆脱假期松弛状态，调整身心节奏，树立新学期安全意识与学习目标。与此同时，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活力满满的课间歌唱展演、趣味十足的手工制作课堂丰富了校园生活，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营造了朝气蓬勃、乐学向上的校园氛围。市第四中学学生袁瑞阳：
2: 庄严的升旗仪式也让我感受到满满的使命感，开学第一课也让我懂得少年应当担当的责任。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树立明确的目标，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宝贵时光，既要努力学好课本知识，也要提升自身品德修养，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我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1: 本次系列活动秩序井然，内容丰富，实现了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全体师生迅速收心归位，凝心聚力，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征程，为校园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0: 金秋开学季，逐梦新征程，为助力学生提振新学期的精气神，市第一小学以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为主题，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赋能学生成长，营造积极向上的开学氛围。
3: 开学当日，学校操场精心打造八仙主题场景，布置生动精致的八仙人物景观，国风氛围浓厚。学校领导迎接学生返校，并欢迎一年级新生入学，同学们兴致盎然地打卡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迎接崭新学期。本次活动依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文化寓意，树立新学期精神导向，引导学生懂得每名同学都独具潜能，各有闪光点，鼓励大家新学期自信自立，发挥特长，勇于突破，以饱满热情开启全新学习生活，点燃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校园新风尚。随后各年级同步开展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八仙勤勉向善、各展所长的精神内涵，引导学生自我审视，找准自身优势，正视自身不足。课堂上，同学们积极交流新学期规划，结合品德养成、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特长发展等方面，认真制定个人新学期成长计划与奋斗目标。市第一小学学生王淼：
4: 新学期开始了，回到美丽的校园，我特别开心，看到操场上八仙的展牌，感觉特别新奇，八仙各显神通，希望新学期的我们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上课认真听讲，和同学团结互助，勇敢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这次开学第一课形式新颖，寓意深刻，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德育育人紧密结合，有效帮助学生收心聚力，明确方向，树立目标。 下一步，市第一小学将持续丰富德育活动载体，深耕立德树人教育，助力学生在新学期发挥所长，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市第一小学副校长于洋：
0: 我们鼓励学生树立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扣好新学校唤醒成长，让每个生命都闪光的办学理念。
1: 近日，茂林镇统筹部署镇行政执法办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对镇区开展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此次整治重点针对镇区主干道占道经营、沿街摆摊设点、车辆乱停乱放、电瓶车无序停放及机动车临时违停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整治相结合的原则，对占道摆摊的流动摊贩进行劝导，向摊贩宣讲城镇管理相关规定，引导经营户进入规范区域有序经营，对沿街商铺出店占道摆放货物的，督促商户现场完成清理整改。针对道路交通乱象，交警与执法人员协同配合，对道路两侧机动车违停临时停放、电动车随意占道停放等行为进行劝导规范，劝离违停车辆，引导群众规范有序停车，保障镇区道路通行安全顺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8月28号闭幕，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活动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六大板块活动。电影节期间开展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之约、光影之夜等一系列产业活动落地。新华网：8月29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开幕。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唤兴电商未来为主题，延续至8月30号。主体活动采用一加四模式，除开幕式暨主论坛外，还设置了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并配套举办优播国潮会、助力网信企业出海闭门研讨会、主播培训交流会、吉林新电商专场活动等多项活动。生活小常识：洗衣服并非水温越高越干净。洗涤剂里的生物酶最佳作用温度为30到40摄氏度，水温过高会让酶失效，血渍、奶渍等遇高温会凝固更难洗，羊毛、丝绸等面料高温还容易变形受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

朝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融媒的一条消息。那么自动驾驶入法调整呢电动自行车限速，治理呢盲驾暴走团，那么道交法的修正提案，这个修正草案呢提请审议。那么来看一下

0: 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的审议。那么，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那么，聚焦呢？醉驾、盲驾，还有呢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呢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1: 那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呢，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还有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也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那么道交法修正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了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呢并处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呢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这个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那么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收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行驶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那么来看一下哈，最近呢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对于家长来说特别快乐。哎，有一句话叫神兽归笼。
1: 哎
0: 哎，
1: 那我想这两天可能家长们呢，这个新。

0: 开学氛围。那么开学的当日呢，学校操场上呢是精心打造了八仙的主题场景，布置生动精致的八仙人物景观，那国风氛围浓郁，学校领导迎接学生返校，并欢迎一年级新生入学。同学们呢兴致盎然的打卡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迎接崭新的新学期。
1: 那本次活动依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文化寓意，树立新学期的精神导向，引导学生懂得每个人都具有的潜能，各有闪光点，鼓励大家新学期自信自立，发挥特长，勇于突破，以饱满热情开启呢全新学期生活，点燃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校园新风尚。
0: 随后呢，各年级同步开展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着八仙勤勉向善，各展所长的精神内涵，那引导学生自我审视，找准自身的优势，正视自身不足。那课堂上呢，同学们也积极地交流新学期的规划，结合品德养成、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特长发展等方面，认真地制定了个人的新学期成长计划和奋斗目标。
1: 这是开学第一课，形式新颖，寓意深刻，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呢德育育人紧密结合，有效帮助学生呢收心聚力，明确方向，树立目标。下一步呢是第一小学将持续丰富呢德育活动载体，深耕呢立德树人教育，助力学生们在新学期发挥所长，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四小学开展呢开学第一课主题实践活动，新学伊始，为帮助学生的收心归位，砥砺品格，筑牢安全防线。8月31号，市第四小学第四中

0: 学啊，以金秋起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校的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崭新的风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满心满眼啊，都是在小学。结果呢，这看到这个第四，一下就想到，哎呀，这第四小学也在搞啊，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啊。
1: 我们看到这个穿的孩子们哈，明显的就是个子要高了很多。
0: 嗯，
1: 哎，那清晨呢，学校举行了深耕文明沃土、涵育美好品德的主题升旗仪式。那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呢冉冉升起，全体的师生肃立行礼。那么校领导呢，国旗下的讲话为新学期成长铆定了方向，寄予全体学生锤炼品德、胸怀家国、争做爱国爱校的担当者，树立远志、逐梦前行、争做心怀山海的追光者，勤学善思、知行合一、争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直面挫折、磨砺意志、争做迎难而上的挑战者，心怀善意、懂得感恩、争做向阳而行的实干者。
0: 升旗仪式后呢，各班级呢有序开展重新出发安全启航主题班会。那班主任围绕呢收心调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呢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快速的摆脱假期的松弛状态，调整呢身心节奏，树立新学期安全意识和学习的目标。那与此同时呢，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活力满满的课间的歌唱展演、趣味十足的手工制作课堂丰富了校园的生活，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营造了朝气蓬勃、乐学向上的校园氛围。
1: 本次系列活动秩序井然、内容丰富，实现了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全体师生迅速收心归位，凝心聚力，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征程，为校园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再来看一下奋进中的双辽，永嘉乡深耕庭院路边方寸地，激活乡村富民振兴新动能。那近年来呢，永嘉乡坚持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的资源，那荒地变宝地，既扮亮了乡村人居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带动群众呢稳定了增收致富。那么走进永嘉乡的各村屯，村容村貌呢是干净整洁、错落有致，道路沿线农家小院呢绿意盎然，连片种植的黄豆、辣椒等作物呢长势喜人，秀美宜居的田园风光和朝气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种养产业呢是相融相生的，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那么为持续壮大呢小微富民产业，永嘉乡呢精准施策、靶向引导，鼓励广大农户充分利用呢房前屋后还有庭院内外闲置的土地，规模化发展黄豆、辣椒等特色的作物种植。他们还大力发展了庭院种养产业，让曾经闲置的荒废的方寸的空地变身助农增收的绿色宝地，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变资产，农家小院呢变增收小院。
1: 那么目前呢，永嘉乡庭院经济已实现辖区10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带动562户农户参与其中。在发展庭院种植、畜禽养殖的基础上，乡村持续拓宽增收路径，统筹整合本地务工、跨区域就业等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农户增收体系。通过庭院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切实让小微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有力支撑。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警惕成功学带偏孩子的阅读。首先呢要说几个书名啊，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看到这些呢关于这 EQ 的一些书。
1: 嗯，
0: 那前一段时间呢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了社会关注。在这份榜单里，如上述有关成功学的童书占据前列，成功学童书成为了这个霸榜的这个选手了吗？
1: 嗯，
0: 大家心里会有疑问，这些书籍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童书？那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贩卖育儿焦虑的功利性的图书挤占了曾经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你打开手机 APP 搜索儿童读物，在不同的电商平台都能够看到一些成功学的童书，比如说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还有呢这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哎，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不一而足。
1: 嗯，其实不光是这样的书籍哈，在我日常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相关的所谓的成功学的短视频。
0: 嗯，
1: 那打着专家的旗号，打着教育名家的旗号，给你科普各种孩子如何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如何做一名成功的父母。当你的孩子，你想让你的孩子什么赢在起跑线上嘛哈，等等，此类的视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像面向青少年儿童编写的这种插图版的书籍，或者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视频，
0: 嗯，
1: 有的呢几十页，有的呢甚至是百余页哈。书中呢有大量的彩色的插图漫画，然后配上简短的文字，售价呢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是不等的。咱先不说这个售价，这些成功学的童书戳中了家长们的育儿焦虑，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是这个非常成功的，都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呢可以以后有发展，有这样的更加的出息哈，这我们老话常说，希望孩子以后出息。但是这些给我们家长制造的一些焦虑，所谓的成功之道，真的适合孩子们吗？
0: 正如专家所说啊，记者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看到，有博主以夸张的情绪表演呢，推荐了此类的成功童书。那有一位呢博主啊，含泪哽咽地说，4月份之后，这套书就彻底不外流了，想买都买不到了。有的博主用鼓励性的语言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哎，多写一个字儿啊，都不愿意多写一个字，那什么事儿都磨蹭，一定要给孩子看这本书。其实啊，无论是怎么样激发你内心里的狼性也好啊，还是用这种啊这个夸大其词的宣传语也好，那么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在想，那么购买此类图书究竟对孩子是有正向作用的，还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反向的这个助推的呢？
1: 嗯，那记者呢在网上也是随机购买了此类的几本图书，那价格从3.4到24.8不等，但是呢都远低于这些童书本身29到59元的标签价格。
0: 嗯，
1: 翻看这些童书的内容呢，有的是以贩卖焦虑为主，比如说有书中的片名为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是贩卖焦虑的，有的呢还是逆向思维，比如说点燃嫉妒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那替自己说话。
0: 嗯，
1: 还有的呢就是讲法律这个规律和法则，比如说像这个墨菲定律啊，艾森豪威尔法则，布利斯定律等等哈。
0: 哎呀，其实让孩子过早的去做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呢这个思考，那么他是不是就不能够呢很专注于学习了呢？很多时候啊，就算是我们行走在社会上，也未必要把所有的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呢说的那么溜透啊。生活当中呢，虽然说比如说我们都是在工作，我们都是成人，我们会经历一些呢人情世故，但是啊也没有像书中说的那样会让你呢觉得寸步难行，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靠我们自身创造来的价值，而不是说呢我们要把生活所有的希望一股脑的都推向了这种情商。当然情商好智商好是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过分的解读孩子们关于情商和智商的这种发育发展。
1: 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每个孩子他的习性和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能靠一本书就去给孩子规则化我们不可能是每天照本宣科的去养孩子，我们的生活是不同色彩的，我们既想让孩子保留童真，那又想让孩子去按照书本当中的这种规则化的去发展，其实这是矛盾的。
0: 有一句话一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觉得非常有用，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同时呢也要在社会上感受呢很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问题的积累。其实呢实践也好理论也好，我们不能够圈死在某一个环节上，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游客跨越围栏开闪光灯拍古壁画，景区通报。其实刚才呢，在我们两个私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私下找这个节目资料的时候啊，我们也一直是对这个事儿感觉，就像昨天的这个博物馆也一样。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啊，很多的这个留下来的古迹是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单独只靠景区的工作人员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一己私欲，就干了一些呢跨越很多文明的行为，或者触碰了这个很多呢景区规范的底线，都不能是自己的道德底线这种行为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好接受啊。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网的一条消息，在31号呢，据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这一处地方呢，这个有发布了情况通报。那么在2026年8月29号的11时20分呢，广胜寺景区下的泗水神庙内，一名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护栏，近距离离开这个近距离开启手机的闪光灯拍摄元代珍贵的壁画。景区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并及时制止了该违规行为。相关视频呢，网络传播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其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
1: 那么经过查看监控的画面和文物专业人员的现场勘验确认哈，水神庙的元代壁画呢未发现肉眼可辨识的直接物理损伤。那么该行为虽然说未造成及时可见的损伤，但是呢使用闪光灯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着潜在的危害，瞬间的光剂量呢持续会消耗壁画的寿命，同时擅自翻越隔离的防护护栏，严重的违反文博场馆的参观管理规定，属于不文明的游览行为。
0: 其实呢，针对此次发生的事件，景区也是高度重视，坚决呢坚守文物安全的防护底线，加强文明游览行为宣传，同时持续加强呢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杜绝此类个人不文明行为的这参观行为的再次发生。
1: 嗯，
0: 可能你觉得哎，我照个相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朋友们，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1: 嗯，
0: 如果说你自己照相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景区的人员没有及时发现，那你是等于在给所有的游客树立了一个反面的榜样。
1: 对，
0: 可能他也会觉得没问题，但当我们所有的手闪光灯都聚集在这个古壁画的时候，你想想对他的伤害有多深呢？
1: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双聊融媒，并且呢在您的首页呢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了。那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我看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吧？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打榜啊，谢谢大家帮我分享朋友圈，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的歌曲，谢谢大家，我相信有你们支持，我会走得更高更远。

0: 是不是实力派唱将？我一唱这种温柔的歌，你们就你们面部有些僵硬。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贺豹是圆睁怪眼，上下大量丛林，这心里还纳闷儿，这家怎么给我拍上的？哦，大老杆手下给我留了情的，不然的话我也得吐血或者是骨断筋折呀。就在他一愣神的时候，他身旁的韩宝吴志广把包扎开，一个是跨虎双拦，一个是后背坚持雁翎刀，两人抄起家伙来，长城把丛林就围上。哎，大老板，接我们的家伙吧，今儿你跑不了你。不容分说呀，两件兵器就下了绝情。永亲王啊，一开始高兴，一看童银占了便宜了，好好，嘿嘿嘿，不过他心里觉着不过瘾。哎呀，这海川太厚道了，怎么不下狠手？这玩意打的他不过瘾呢。他打的大口吐血，或者拍死，那有多好？后来他发现俩打一个，而且手里都拿着家伙，丛林赤手空拳，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在上面就喊上了：“海川，能不能使家伙呀？啊，快快快，把双月给他取来！”丛林也没准备比武，也没想打仗，身上能带着家伙吗？何春何吉赶紧到丛林的下处，把子母鸡找鸳鸯月给拿来了。其实用不着，丛林心说话，打他们还用使家什么？何春何吉在旁边伺候着，那意思丛林什么时候伸手好把家伙递过去。丛林假装没看见，仍然晃动双掌，一人力敌二人。后来打了十几个回合，丛林一看，罢了，这俩年轻人的确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刀有独到之处，双拦耍的也不错，但就是一样还有点发愣，经验欠缺呀，火候都不到，这要闯荡江湖还不行。佟林这心就放下了，别看一个人敌他们俩，别看赤手空拳，如同老朽戏婴儿一般那么轻松自在呀，把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心说这大老杆真滑，怎么就刀不上他呢？招刀招刀招刀，招拦，怎么的

也沾不着边儿。单纯的喝报，这阵喝报缓过劲儿来，在旁边替这哥俩着急，心说真犯抖，妈我也不是个好东西，咱们说大话说的都绝了，吹牛吹的乌丢乌丢的。你说从八卦山到了北京，栽这跟头犯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咱们仨赢不了他一个，有什么脸面回云南八卦山？师傅要问起来，当家的要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回答？哎呀，这后来贺豹一看呢，这俩人的确不是同林的对手，这小子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我别在旁边看着了，俩不行我也上去，咱们仨对付他。贺豹把压把鬼头刀拽出来，心里说话，姓佟的，对不起，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无知，我偷着下家伙，我非把你捅个透心凉不可。他手里擎着刀在旁边瞅着机会，打来打去，佟林这后背正好对着贺豹，贺豹一瞅来了，机不可失啊，再看他冷不丁往前一窜，双手捧刀奔佟林的后心就是一刀，这家要给卯上去，给扎个透心凉啊，尤其没说嘛，这是夏天穿的都挺薄的，他使这劲儿也是十足的，扎上还好得了吗？刷一声刀就到了，贝勒也在上面看得清清的，认真一看，嘴嚷多大，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个意思喊佟林注意，后面有人下家伙，但是没喊出来，把他吓住了，这话回去了。其实啊，他大可不必担心佟林是干什么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一个人斗二人，但是那眼睛跟耳朵都好使唤，甭看就知道那个主从后边下了家伙了，因为有金风响动啊。再看佟林往旁边跨步一闪身，哎，他这一扭身，贺豹用力过猛，这一刀就刺空了，贴着佟林的肋叉的一刀滴到前面去了，身子自然地往前一仰，佟林呢连回头也没回头，这个右手往后甩，这叫反背掌。佟林一拨了他，那意思你是干什么？太不仗义了，掏着下家伙，刚才你怎么说的？你这不是小人吗？佟林也搭的有点气，这反背一掌往后一甩，正好贺豹往前一挺身，凑巧了，这一掌正好拍到花盖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贺豹哎呦了一声，双脚离地，这人都飞起来了，摔出去八尺多远，鬼头刀落地躺地上，胸脯是一起一伏，脖子一挺，眼睛往上一翻，一口鲜血喷起六二尺多高，韩宝吴志广一看，我那个娘，不敢打了，

0: 师兄，大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1: 两个人跑过去，把贺豹给抱住了，鼻子口窜起来。丛林转身心看了看，一跺脚，这个丛林心说：“怕惹事，怕惹事，又惹事了。”雷纯吐血那事还没结束呢，这边又吐血了。佟林纳闷，这人怎么长这么糟啊？瞅这五大三粗，怎么不禁糟啊？我没使劲儿啊，是没使劲儿。他就没想想八卦柳叶棉丝掌他那功底有多深，沾上就受不了啊。单说贺豹，把这血喷的不得灵了，脸也变了色了，顿时是五官挪移啊！
0: 哎呀，快
1: 快拿药！哎，没带药，止血的药没带着。丛林赶紧一转身，把何吉他们叫过来了。二总管，麻烦您到我那屋，我那有个包。有个红色和白色的药瓶子，给我拿来。丛林下山之时，老师给了不少药，都是治刀伤药，而且止血的丹药都有，一会儿给拿来了。丛林亲自拖到掌心，倒出几粒，帮忙给贺豹灌下去了。哎，你说这药时间不大，吃下去血止住了。

0: 感激梁家翁，你把我宰了，你别叫我活受罪。朋友，这是误会。
1: 哎，行，别说了，
0: 你宰我不？佟海川呢，最后给贺豹指出两条出路来，一个是干脆这事儿完满解决了，我放你出府，往后谁甭找谁。佟林呢，还回到下处取出40两文银，交给贺豹，让他转给铁背龟雷春。当初借雷春20两，曾经答应加倍奉还。大丈夫说话兑现，把40两银子给了贺豹，烦他转给铁背龟雷春。贺豹一看，官棍不吃眼前亏，说不完不完能怎么的，找倒霉呀、啊！跟韩宝、吴志广一交换意见，三人同意，就这样离开了雍亲王府。书中代言，就这一巴掌，佟林惹了祸了。为什么？这仨人都有根儿，都有靠山。就拿贺豹来说，他爹爹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武装主，火眼狻猊贺建章。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林，打得口下鲜血，半身不遂，能瞒得了吗？后文书的事儿咱们暂且不提。三个人走了之后，院里收拾干净，佟林陪着雍亲王回到屋里头。可雍亲王啊不太高兴，训教佟林：海川呐、啊，哎，怎么说呢，可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冤仇易解。

句知心的话，这天下不就咱爷们的吗？不咱爷们说了算吗？有什么了不得的？得罪点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佟林心说，你是你，我是我呀，我敢跟你比吗？是你们爷们的天下不假，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我得给自己留退身的余地呀，但不敢跟雍亲王争论。这件事过去之后，在一段时间相对的平安无事。佟林每天当完差之后回到家里，跟一家人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光阴似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最近这两天，这佟林就觉着闹心，怎么这么难受？下班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吃饭吃的也不香，坐卧不宁，这眼皮眼皮直跳。大伙都说这眼皮跳不是好事，左眼跳财，右眼跳祸。佟林一看还真是右眼跳，哎，这怎么回事呢？转过天来，雍亲王胤禛找佟林陪着他唠嗑，爷俩沏了壶水，谈天论地，正在这闲谈的时候，大总管何春进来了。佟林凭着直觉就发现大总管的表情有点反常，因为他先看了在座的佟林一眼，然后趴到雍亲王耳边上叨咕了几句，佟林没言语，察言观色就感觉到有事儿。就见雍亲王脸往下一沉，哦，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让他们回去，没工夫理他们。哎，爷，不行啊，人家是奉旨而来呀，能就这么打发走了吗？哎，好吧，既然奉旨而来，把他们领这儿来见我。哎，佟林可没言语，就这几句话一听，奉旨而来，这是有大事儿，皇上有旨意，能是什么事儿？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时间不大，何春领进俩人来，这两人一身的功夫，一看就看出来刑部衙门的。这刑部掌法呀，专门管抓差办案。这衙门里的人都身穿皂服，头上戴着大帽，戴着绿裤子弯刀，跟一般人截然不同。这两个人到了屋之后，先单腿打签儿，给雍亲王问安。王爷您好，奴才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是我们是刑部衙门的，我姓董，我叫董良，这位姓王，叫王顺。哦，听说你们到这儿抓差办案来了，是一则给王爷请安，二一则逮捕一个人。你们想抓谁呀？就您这教师佟林。佟林这脑子嗡了一声，

0: 哎呀，同银心说我也没偷，我也没抢，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为什么要逮捕我呀？就有点坐不住了。永亲王问的啊，那么请问二位，丛林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王爷，这是不是找个地方向您禀报？
1: 不必
0: 不必，我这在座的没外人，公开说吧。
2: 是干，
0: 他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有人夜入皇宫院多宝楼，把咱们大清国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给偷走了，那是当今圣主的命根子，拿走之后还留下一封自简，那自简我们虽然没带来，但是那词儿还记得，上头留下四句话，说写的什么？上面说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落款还写了一行小字，犯病就犯在这上了，雍亲王府教师同林是也，不然的话怎么找到您这儿来了呢？当今圣主十分震怒，马上降旨刑部办理此案。你想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哪敢怠慢啊？天不亮的时候我们刑部正堂杨大人就起来了，根据字典上留的话派我们赶奔王府前来捉拿佟林。你这你看这怎么办？
1: 糊涂，
0: 特意的荒唐。我问你们哥俩，做贼的有留自个的名的吗？怕人家不知道四外张扬，能把自个的名姓写在纸条上吗？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你们杨大人不明白这个吗？
2: 这是啊，但有一点呢，既然事情牵涉到童老师身上，也不得不请他到刑部衙走一趟，说明怎么回事。这我们也没办法呀。爷，您看应该怎么办呢？
1: 不去，你们回去吧。告诉你们大老爷，此事与佟林无关。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弯。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这俩人敢惹雍亲王吗？转身刚要走，佟林吃不住劲儿，在旁边听了个真儿写着。佟林心说：“怪不得我这两天闹心。”

闹了半天有祸呀！哎呀，这谁干的这个事儿？想起来，肯定与那仨人有关系。那仨人可没报出名姓，是谁我不清楚。我把他们得罪了，他们找我不敢找，故此才栽赃陷害，卑鄙无耻啊！但是这件事儿沾到身上就一溜皮，浑身是嘴，说不清楚。涉及到国宝丢失，惊动了皇上，这还了得？但佟林看得出，雍亲王袒护自己，有意抗事儿，自己不能装气迷呀、我就不言语了，让雍亲王替我承担，有那个理儿吗？这可不行。佟林赶紧躬身施礼，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案情涉及到我理应当到刑部衙走一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到那块儿，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任凭国家处置。王爷，最好您别阻拦了，我现在跟着就走。二位啊，我就是佟林，咱们走吧。哎，涂老师，这既这么说，您就辛苦一趟吧。王爷，您看，雍亲王还想拦着，佟林是执意不肯。拿了点东西，跟俩公差走了。雍亲王一想也好，因为涉及到父王身上。他知道康熙圣主既聪明又倔强，在诸子当中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好啊。你说我这一抗上，我爹对我的成见就更深了。那么让佟林去趟也行，说明是非，我可别闲着，马上打点，得想法救佟林。因此佟林被带走之后，雍亲王换了衣服，让何春何吉备车。等车子准备好了，雍亲王上了车子，赶车的就请示王爷，上哪儿去？真的还没想好上哪儿去呢。胤禛自己劝自己稳住心神，别着急，忙中可有错呀。哎呀，要救佟林去搬门子，最好去见我爹。进皇宫又一想，不行，我爹在盛怒之下呀，不定说什么。你看旁人要讲情好办，我要一讲情就背不住，跟我翻了脸，万万使不得。哎呀，不见我爹，找谁呢？哎，神力王，找我爷爷去。我爷爷在皇上面前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要跟皇上讲解讲解，求个人情，八九不离十。对，赶奔神力王府，打死！我车子跟飞一样，胤禛还嫌慢，快！哎，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板凳放好，车帘撩起来，搀扶胤禛下车，对面神力王府，那位说神力王。何许人也？怎么胤禛管他叫爷爷呢？啊，这一点掺和都没有。没错，他是当今圣主康熙的亲叔叔。
那边说怎么还出来个神力王呢？啊，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这可是传说，是真是假那不知道，您就当个故事听。本来神力王不叫神力王，他封为和亲王，在顺治朝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大要啊。等到了康熙朝，康熙的皇叔就这么一个老人了，那显得格外的尊贵，一个王子施着两个王子的俸禄。另外呢，康熙降旨给和亲王在府里头修了一座逍遥楼，老爷子可以不上殿见君，不管国家大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皇上没有驳他的时候。在康熙20年的时候，天竺国进贡啊，进来两头神像，您是没看着啊？嘿，这个像白色的，这玩意儿少见呢，稀有的动物，干净不干净这个咱不提，就是说这个像啊，深通人性，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有时候主人心里想的事他还能猜着，您说神不神？要不特殊能当贡品送到北京吗？一开始康熙呢把他们放到御花园供欣赏，后来发现是神像，有特殊的能耐。什么能耐？你身上要带着钢铁，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凡是带着危险品，他能闻出来，他把你拦住不让你走。哎呀，后来康熙就降一道旨意，把两个神将放到紫禁城外边，左右一边一个，身上都披着锦衣。文武上朝参王拜驾的时候，从两个像的中间通过。你身上不带武器，不带这些东西，那像不理你，鼻子全当了。可相反的，你要带这种东西，只要走到像鼻子跟前，这鼻子扑棱马上直起来了，把你给拦住，不信一检查指定能找出毛病来。哎呀，这下引起轰动啊！据说有一次神力王高了兴了，想要看一看，神力王身穿朝服也赶奔紫禁城。你看文武百官通过都没有事，他老人家在这一通过，象鼻子横住了，不让他过去。御林军也乐了，心说这王爷身上带着什么灵穗儿？神力王也纳闷，摸摸都有什么呀？一摸什么也没有，但是过不去，鼻子不撂下了。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把毛病找出来了。闹了半天，神力王啊，在这鞋底子上的扎着半根针，后来把这针抠出来了，象鼻子这才落下来，让他过。神力王一看这玩意儿真神嘞，那成心跟我找毛病。据说这个象是最有力气不过，啊，今儿把我叫上叫上。这神力王一手抄着一只象鼻子，还叫了半天劲。你看，两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居然没把神力王给撅倒，连康熙皇上都出来看热闹，满朝文武掌声如雷。皇上一高兴，
说那么一

话，我皇叔真是神力，这是神力王。过去是和亲王，由于皇上这一说这话，就变成了神力王。这玩意没亏吃，多个王子多吃个俸禄，以后呢就没有人管他叫和亲王了，都知道是神力王。他跟康熙皇帝感情之后，爷俩无话不谈呢。他进皇宫随便，没人拦着，不管什么时候来，皇上必须得接见，享受特殊的待遇。但是神烈王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精力不减，老头子没事还练练摔跤，练练掰腕子，经常坐上车子在北京溜圈。康熙皇帝35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最投缘的就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这位雍亲王。在雍亲王没跟丛林接触之前呢，经常到神力王府来坐着聊天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来，所以今天到了神力王府了。书说简短，有人到里头一通报，神力王一听，哦，老四来了，这猴崽子，老也不当我进门了，快叫他进来。胤禛等见着神力王，跪倒在地，皇爷爷在上，孙孙给皇爷爷问安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过来小子，我看看你。这神力王不拘小节，拍拍胤禛的肩头，捶捶他的后背，哈哈，把小猴崽子，哎呀，怎么今儿这么高兴上我这儿来了？爷爷，我还短了来了，只是最近呢我府里的事儿多，没来给您问安，您别挑我的理呀。怎么说的，快坐坐坐，今儿别走了，来我这儿吃吧。爷爷，我吃您是定下了，您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今天来呢，一则行，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求我来。我这一看就知道你猴崽子是有事儿，什么事儿说吧。神力王快人快语，雍亲王往前凑了凑，爷爷，您听没听说皇宫大内昨晚出事儿？没有，皇宫能出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说完之后，神力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贼胆子也太大了。你说你上哪儿偷去不行，居然跑到皇宫内院偷国宝来了，可杀不可留。犯人抓住了，真正的犯人没抓住，有一个人呢受了拐带了，这个人姓佟，叫佟林，他跟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关系都说了。神力王并不糊涂，听胤禛说完了，神力王点点头，要这么说，丛林是被屈含冤的。本来嘛，哪有那样的蠢贼偷了东西把自个儿的名还留下，分明栽赃陷害。胤禛一笑，爷爷说的对，那您看怎么办呢？您得想办法帮着我救丛林呢。哦，让我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是非您不可。好吧，神力王听完之后满口应承，把这个事儿揽到身上了。神力王也是个

0: 一性说办就办，而且救人如同救火，这事儿不敢耽搁。告诉胤禛，你呀甭走，你就在这听信儿，我是去去就回。哎，好吧。胤禛没动地方，在神力王府听信儿。这神力王马上更换衣服，吩咐备车，直接赶奔紫禁城见皇上去。康熙皇帝一听皇叔来了，这老头啊能有一年没露面了，今天冷不丁的要见皇上，想必是有大事儿。马上答以请字，把神力王请进寝宫。神力王见着皇上之后，先请了安，然后又行了叔侄礼。康熙皇帝赐座下，神力王坐下之后，康熙笑着脸问皇叔，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要见朕有什么事情不成？
1: 哎呀，皇上，我听说皇宫大内出了事儿，
0: 有强人胆大包天，盗走了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有这事儿吗？皇叔，哎呀，您听这信儿真快呀、啊！国有此事，这怎么查？这是，这小子多大胆呢、啊？敢夜入皇宫大内盗取国宝，是个疯子，他还是个傻子。康熙也打了个哀声。皇叔啊，其实我这宝物堆积如山，就是丢几样也无所谓，严重的是他既然能盗国宝，就可能刺王杀驾，能在多宝楼把双镯给盗走，要摘我的人头也是易如反掌啊。王叔，您说是不是？
1: 够严重的，是这么回事。那么您打算怎么办？
0: 朕已降旨，将雍亲王府的教师佟林捉拿归案。
1: 陛下，
0: 您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佟林干的吗？
1: 当然不是。何以见得呢？
0: 哎呀，王叔请想啊，哪有那样的蠢贼，自己偷了东西怕旁人不知道把自个儿的姓名留下，没有这种事儿，这分明是栽赃陷害呀。
1: 神灵王一听好办了，就要的是这句话，陛下圣明，真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陛下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佟林呢？
0: 哎，例行公事吧，因为这上留下佟林的名字，不得不把他逮捕归案，从他身上能了解一二。如果真正的凶手抓不着的话，像佟林倒霉就得长期坐大牢呗。
1: 陛下，我看这样的，
0: 佟林是无辜的，既然陛下知道他是被栽赃陷害，就属于冤枉的，要把他投进大牢与理不合呀。陛下如此圣明，要因为这点事情落出旁的话来，就

0: 犯不上啊，我看能否这样，让佟林戴罪立功，取保释放，让他捉拿真正的元凶，而且限令他的时日，这样呢处理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到了规定的日期，佟林还没把这个事办成，再处置他也不为迟晚呢。康熙乐了，叔叔，您跟这佟林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你老人家怎么这么袒护他呀？哎，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胤禛到您那块烦人情去了，把您老人家这才请出来？这不，那康熙非常聪明，沾点就犯。你在他面前别说瞎话，沈烈王还没说过瞎话，让皇上一问没词儿了。哎，陛下，这真这么回事？你想胤禛能不挂火吗？佟林是他府里的教师，这佟林要不干净，这他也吃罪不起呀。故此呢，他到了我府里头，把始末经过都跟我讲了，请求陛下开恩，一把这事情调查清楚，二能让佟林戴罪立功，不知陛下意下如何？你看在我的老面子上，整个的能把我撅出去吗？康熙皇上一听胤禛这字儿，心里就老大不痛快，他对这四儿子没有好看法，但是碍于神力王的情面，不乐意说旁的，最后点头答应，好，我就看在皇叔的份上把佟林放了，给他100日的期限破获此案，责令他必须国宝找回来，另外把真正的贼寇就抓到，倘若办不到的话，到了那时休怪我翻脸无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呢，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

肠胃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出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贴秋膘呢，是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儿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的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另外呢，不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了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还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

0: 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1: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凉。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候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个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哥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追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尖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侗族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

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他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他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呢，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时日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乐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

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邪。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出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铁锈标呢，是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2: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相聚在读书俱乐部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一本讲姓氏的书，但是我想啊，这本书可以说是各位听众朋友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很多的武侠小说当中，包括金庸的很多小说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叫慕容。我想这个慕容复啊，慕容冲啊，慕容什么哈，这个金庸老师经常会在小说当中去运用。那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叫做燕明鲜卑慕容家族传。首先我们请出他的作者杨毅先生。杨毅你好。
2: 嗯，大家好。
1: 首先聊聊这本书，讲慕容氏的哈，就是讲这个家族的。刚刚我也介绍过，这个书其实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其实很多人对于这本书，包括这个慕容家族，其实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其实大家通过武侠小说看到的只是只言片语，很多都是很片面的这个关于慕容氏的这样一些传说哈。
2: 对，甚至可以说，在金庸先生他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面，虽然说创出了北乔峰、南慕容，好像把慕容家族位置摆得很高。但其实咱们都知道，里面的慕容公子、慕容复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角色。他不但可悲，而且是个丑角儿。里面有很高的野心，但是智商很低，情商更是低下。最后深深把一手好牌打烂，变成个疯子。
1: 对，而且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心腹大焉，心腹大焉”。
2: 对，
1: 对，其实今天聊这本书，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有更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通过这本书，通过作者的讲述，可能会更多的了解慕容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姓氏。
2: 对，历史上的慕容家族，
1: 真正的历史是怎样的，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
2: 对，
1: 你可以给我们简单
2: 就是说简单的讲呢，慕容家族他们是鲜卑族的一支。他们呢是在三国的时候开始，就说正式算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出现在咱们中国的北方，在东北这一块。
1: 那个时候三国时期东北还不属于魏蜀吴其中之一吧？
2: 东北当时有一部分已经属于魏国的地方了。
1: 哦，
2: 然后呢剩下有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可能是一些边境少数民族。
1: 哦，
2: 那么慕容家族的这一支开基的老大叫做慕容莫福拔，他呢就是带着他的部族呢就搬迁到了边境线上，并且呢接受了魏国中央的统治。就是他当时已经算是归顺了大魏朝的，归顺了中国的这么一个部族。并且呢他这个部族还曾经参与过当时就是说魏国的司马懿讨伐辽东的军阀公孙渊。
1: 哦，
2: 这个慕容家族他们还出兵帮助司马懿打仗，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魏国的一个臣属了。
1: 那个时候他属于魏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吗？
2: 嗯，对，算是。因为当时从汉朝开始，就中国由于国力很强大，
1: 对，
2: 虽然说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但是呢已经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都纷纷接受中国的统治，有的甚至就是说有深度交流，近的什么有的匈奴包括鲜卑，远的甚至中亚的很多少数民族，中亚地区的民族都已经就是像中国类似于就是称臣纳贡了。而慕容家族呢，慕容摩富拔这一支，他们搬迁到中国东北之后呢，进一步的向汉族学习文化礼仪。甚至慕容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据有一种说法，就是慕容莫福拔他戴了一种看着汉族的一些绅士戴了一种帽子。
1: 哦，
2: 这种帽子叫做步摇冠。
1: 步摇冠，
2: 步摇冠，对，
1: 是那个步摇，就是我们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那个
2: 妃子啊，对对对，有
1: 戴的那个，
2: 有一点类似，对，
1: 簪子那种感觉叫步摇，
2: 有点类似叫步摇冠。
1: 哦，
2: 这个步摇冠呢戴上之后呢，就说他那些小弟们一看，哎，老大戴这个帽子很漂亮啊。就纷纷就哦不摇不摇，这个因为可能就口音有一点问题，就叫成慕容了。
1: 但
2: 是当然这是一个说法，
1: 一个传说哈。
2: 对，但是从中也可以见，就是说从慕容莫福拔他这个慕容家族的开基始祖开始，他就已经跟中原的这个民族文化有一个就是说非常强的相近的一个有一个融合的趋势了。后来呢，那么慕容家族接下来就在东北这一块就在边境上待着，就作为魏国的一个臣属。后来呢三国结束了，晋朝取代了魏国，他又继续作为晋朝的臣属。虽然在中间我们说牙齿跟舌头还要打架，有时候这个慕容家族也会跟晋朝或者跟其他的少数民族发生一些冲突，但整体而言呢他还是以晋朝的一个成熟身份出现。
1: 而且当时他那个部族的发展属于比较大的一个部族，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力量。
2: 逐渐的像到这个晋朝的西晋的初期，他的时候部族大概有个10万左右的人口吧，这个对于少数民族而言 已经算不小的。
1: 嗯，
2: 对，
1: 嗯、
2: 这个量级，但这个只是量级，因为古代对于这个数量，其实我们的史料记载都是很模糊的。这个呢，有比他强大的，当时鲜卑族总共有六个大部，除了就他慕容鲜卑之外，还有什么就是鱼文鲜卑、拓跋鲜卑，这几个部都比他慕容部族的这个人数要更多，但是呢，毕竟有那么10万人左右，它也算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了。
1: 嗯，
2: 后来呢，到了西晋初年是司马炎在位，司马炎呢还算晋武帝司马炎，算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但是在司马炎去世之后，就是由他的儿子那个白痴皇帝司马衷继位，于是西晋开始八王之乱，就天下纷争，黎民是水深火热，尤其北边也是就是一片混乱，地方军阀是自相残杀，少数民族有一些也开始入侵边境烧杀抢掠。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慕容家族的人呢，他们站了出来，他们打着我们继续拥护大晋的朝廷，同时我们要安顿这些黎民百姓，他们出兵打败了一些侵略百姓，就是烧杀百姓的这么一些不听话的少数民族，并且呢又在当地保护生产，开展耕种，通过这个方法呢，使得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其中既有少数民族，还有大量的汉族老百姓，都纷纷的投到慕容家族的这个治理范围内。
1: 嗯，
2: 于是逐渐呢，慕容家族又得到了西晋朝廷的任命，被任命为地方官，就任命为就辽宁这一带的地方官。渐渐的呢，他们就有一个原本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少数民族，成为了晋王朝在东北的一个代言人。那么慕容家族的发家就从这一步开始，
1: 这是他真正开始崛起的，
2: 对
1: 啊，这样一个标志哈。
2: 对
1: 啊，然后之后他最兴盛的是在什么时代？
2: 最兴盛的时候就是说慕容家族在他们在西晋初年，就是公元4世纪初的时候崛起之后，当时占的地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辽宁省，差不多今天辽宁这一块。
1: 哦，
2: 然后呢，当时中国北方西晋已经灭亡了，中国北方是被羯族建立的后赵，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么这个后赵政权呢，相对来讲我们说是比较残暴的，他对于他治下的各族人民，就除了羯族之外的，是相对比较残暴的，尤其对于汉族老百姓。尤其到了这个羯族的第二个皇帝石虎，这历史上著名的暴君，这个暴君在位的时候呢，就横征暴敛，并且无恶不作，弄得整个北方呢是民不聊生。当时中国整个北方的老百姓都是纷纷的希望有人来解救他们。当然最好的最正经的当然是东晋皇朝，如果东晋皇朝能够北伐中原，光复失地，那老百姓是最高兴的。但是当时东晋皇朝自己也是陷于这种朝廷大臣和门户贵族之间的这种斗争中，反而就说有什么主地北伐反而被他们扯后腿，于是呢指望南方的这个东晋指望不上来了。这个时候北方的慕容家族他们反而就尤其慕容，就是当时慕容家族崛起的时候的那一位领导人是他们慕容家族第四代，叫做慕容伟。到慕容伟的儿子慕容璜这个时候开始出兵频繁的与后赵打过好几仗，这样呢就渐渐的就说把他的名头越打越响，最后呢慕容璜他是就是称王，建立了一个燕国。当然这个燕国呢，他依然是属于晋朝的一个属国，并不是说我就不认晋朝了，我仍然尊奉东晋的皇帝为我的老大，我只是下属的一个王国。那么慕容璜他建国之后呢，接下来等到后赵的皇帝石虎一死之后，后赵这本身这些军阀又开始天下大乱，整个北方就四分五裂。这个时候呢，当时的皇帝是慕容家不是皇帝，当时慕容家族的首领是他们中间的第六代慕容俊。这个时候慕容俊呢就趁机出兵，从东北我们就讲踏破中原，就一路打败了当时在河北地区的后赵的一些残余力量，还有就是说冉闵的这个冉魏的势力，这样呢逐渐把河北地区给占领了，同时呢还渡过黄河抢占了山东，进攻河南，这样呢这个燕国就前燕达到它的一个鼎盛时期，占据咱们中国当时包括辽宁河北然后山东还有河南和山西的一部分，就三分天下有其一，占据这么一大块地方。
1: 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哈，这个慕容这个家族还真是哈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历史。
2: 对
1: 啊，那后来他是经过几代的这样一个经营，达到了最高峰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
2: 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讲过，就是说他的第一代开始就在东北扎下根来，是他的第一代的首领。之后呢到西晋的时候，西晋初年就是天下开始大乱了，然后他的第四代的首领慕容伟这个时候就是说 他开始逐渐扩张势力，然后到第五代慕容皇，他开始建立了王国，称王了，建立了燕国。当时第五代的时候，当时地方还是辽宁省这一块地方。
1: 哦。
2: 然后到第六代慕容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称帝了。
1: 哦。
2: 这个慕容俊称帝的时间呢，就是说距离前面他的祖先过来就扎根这一块呢，已经过去了大概100余年。
1: 哦，一个多世纪。
2: 对。
1: 嗯，然后。就是他称帝的那个时候，就是慕容俊称帝的时候，
2: 对，
1: 属于他最鼎盛的时期，就是把这个姓氏成了一个王者的姓氏，
2: 对，成为一个皇帝了，这个姓氏当上皇帝了。我们讲中国、
1: 皇家的这个姓氏，
2: 对，中国历史上姓氏是很多的，但真的你要算算扳着指头算算，当过皇帝的姓氏其实也不多，当然那种就是说称了帝立刻被灭掉了咱不算。
1: 好，然后呢，这是他的第六代。
2: 嗯，
1: 第六代之后又经过了几代，为什么现在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他姓什么都有，但是姓慕容的
2: 嗯
1: 很少，姓慕的多，姓容的多哈，
2: 对，
1: 但是姓慕容的非常少。
2: 对，这个实际上是很多姓慕容的改成了姓穆或者姓容。
1: 哦。
2: 因为就说这个本身而言，首先慕容家族它本身鲜卑族的姓慕容的人数量就不是特别多，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民族。
1: 嗯。
2: 然后呢，其次呢，在有一种慕容家族，后面我们还可以再提到，就是说慕容家族它在南北朝的初期，最后它的这个燕国最后是被灭亡了。
1: 嗯。
2: 那么灭亡之后呢？尤其南朝的，当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宋，
1: 对，
2: 南朝宋的刘裕北伐灭掉之后呢，还杀了很多慕容家族的人，后面这些慕容家族的人呢，就是说逐渐分散之后呢，
1: 嗯，
2: 一个是在历次的大的合并战乱中间，可能小姓氏本来就不容易留存下来，其次呢，在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个汉化运动，就当时北朝也是鲜卑族的这个鲜卑的魏文帝，
1: 南北朝时期是吧？北朝，嗯，
2: 北朝的魏文帝拓跋宏，他搞了一个汉化运动，
1: 哦，
2: 他实际上让很多鲜卑人都把他的鲜卑族的姓氏改成这个汉族的姓氏，
1: 嗯，
2: 再加上以后的历次的。以后的这历次就是说民族融合，逐渐连鲜卑族这个民族它都渐渐的
1: 没落了，
2: 不能叫没落了，它融合进了汉族，
1: 哦，
2: 它跟汉族融为一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1: 嗯，
2: 那么很多也就顺理成章的就是说把这个慕容改成了慕或者改成了容，
1: 哦，
2: 像现在整个慕容的至少就是说全国应该还是有10万辆级的这种，
1: 哦，
2: 就慕和姓慕的姓容的，还而且同时确实也有很多人他还是写着自己的慕容，就我了解，很多人他可能本来家里姓穆，他就把自己改成身份证改成慕容了，
1: 哦，
2: 觉得还是祖上这个姓氏，
1: 对，
2: 这个
1: 比较拉风一些，
2: 对，拉风一些，可能放在
1: 嗯
2: 放在几十年前可能会拉仇恨，
1: 嗯，
2: 但是现在呢，哎，就
1: 比较拉风了
2: 。
1: 对，刚刚我说到哈，就是现在这个姓慕容的确实非常少见，其实也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他在后面的就是中国的古代历史当中的后期，其实他好像出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比如说唐宋元明清之后哈。我觉得就没有这个慕容的姓氏了，感觉就是历史记载很少，那他的这个王朝啊，包括他的这个姓氏，从您刚刚说第六代鼎盛时期到什么时候逐渐的开始衰弱了呢？
2: 嗯。

0: 弟们，大家都是属于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不像祖辈、父辈那样，
1: 就像虎父犬子的感觉。
0: 虎父犬子，对，不像就是说祖辈那些能够都是这么艰苦创业过来的，知道不容易。他们呢就开始勾心斗角，把原本就是说。原本的朝中还有兄弟两个，就是也是第六代，就慕容俊的兄弟，一个慕容恪，一个慕容垂，有这哥俩在朝中，就是说支撑起一片天，还勉强能够让大燕国继续保持一种鼎盛奋进的趋势。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慕容恪也英年早逝。那慕容恪一去世之后，剩下慕容垂就遭到了朝中的这些奸臣的排斥，最后被迫呢就远走他乡，就逃到当时西边的前秦，是抵朱人建立的一个前秦去了。
1: 嗯，
0: 于是这个时候东边就咱们的河北、东北、中原这一带剩的这些慕容家族，尽管他们还占着中国三分之一个天下，手里还有几十万大军，但是呢整个朝廷上下老老小小都是在这儿胡作非为，横征暴敛，搞得整个国家就是乌烟瘴气。
1: 嗯，
0: 于是这个时候西边的前秦已经很强大了，因为当时前秦的天王苻坚在位，并且有宰相王猛辅佐，国力正在强盛，就趁势出兵东进，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偌大和燕国就灭掉了，于是前燕就此灭亡。
1: 哦，
0: 当然前燕灭亡之后呢，后来慕容垂因为当刚才我们讲了，慕容垂他是投奔到了前秦去了，前秦灭掉前燕之后更试图统一天下，就是打了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个大家都是历史书都学过的。
1: 对，
0: 淝水之战呢，结果苻坚一战大败，大败之后呢，那些鲜卑族的燕国的这些王室贵族趁机又纷纷起兵造反。
1: 哦，
0: 于是呢，其中刚才我们讲的慕容俊的兄弟慕容垂趁机在河北又重新竖起旗子来，又建立了他的心腹大燕。就这
1: 就是金庸所说的那个慕容复哈，心腹大燕的那个。
0: 嗯，但是人家都是这实打实的心腹了大燕，就建立了后燕。
1: 哦，
0: 那么后燕呢，它的地盘呢跟前燕基本差不了太多，稍微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也是打下了很大一片江山，并且呢一度也是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1: 嗯，
0: 可是呢慕容垂他自己非常厉害，等到他自己去世之后，
1: 他的儿子
0: 慕容宝，而且就说比、可以说比之前的慕容伟还要惨。
1: 啊、哦，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有过之而不及。
1: 嗯。
0: 短短如果说慕容垂之前，他慕容伟还是算是被强大的前秦给打败的。
1: 嗯。
0: 那慕容宝完全是属于自己就敌人打过来了，当时就是说、当时是北边的北魏，就是我们南北朝的北魏拓跋宏另一个鲜卑族。叫拓跋家族的北魏打过来了，然后呢北魏的军队当时数量人数很多，因为北魏还是更倾向于一个游牧部族的、
1: 对，
0: 他就是一些游牧民族骑兵，号称有几十万人，但是实际上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是比不过燕国的这些军队的。然后慕容宝呢他就采纳了一条什么计策呢、有人当时很多大臣给他出主意，有人建议呢我们应该以逸待劳，给他们来一个迎头痛击，有人建议呢我们应该一边坚守一些要地，然后截断他们的粮道。好，有人建议呢我们就说应该声东击西，我应该反过来攻击他们。他采纳了一个什么建议呢？他采纳了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命令所有的城自己各守各的，然后把主要军队集中到首都，还有集中到几个重要城市，等于其他城就
1: 放弃了，
0: 人手一枪，手都
1: 打仗都没有打，就直接让给人家了。
0: 没有要打，但是就说你们别指望援军、你自己守一天算一天。
1: 天哪！
0: 结果用这个方法就造成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当时河北的几百个城市就纷纷被魏军给占领。而且原本我们说北魏当时还是一个类似于游牧部族的这么一个部落联盟的国家。但是通过在几个月里面就吃掉了燕国的这几百个城市，吸收不光是抢到了大批的钱粮，而且吸收了大批的人才。反而就北魏就一跃成为了北方最强的国家，相当于把你这些资源你自己不守，就一个一个的给人挖走了、一个一个全部就变成人家的力量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后燕的这帮就说皇亲贵族还是国难当头，不是说团结一致起来就说设法逆袭，而是越是乱越要内讧内斗，就不停的就说一会儿这个人造反，一会儿那个人作乱。

0: 啊，当皇帝的也要防备着下面的，
1: 嗯，
0: 而且就皇帝和他的皇子、父子之间也是在这互相的撕扯，
1: 嗯，
0: 最后就把这个国家，等到穆宗宝死去的时候，短短三年时间，燕国又只剩下辽宁这边有一小块，还有山东这边有一块，又只剩两小块了。然后这个时候燕国其实就说已经可以说就此衰败了。之后呢，虽然这两个国家，南燕和北燕这两个小国家各自也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人才，但是呢也是难以回天。最后到公元五世纪初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呢也都先后灭亡了。
1: 哦，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哈。
0: 对，从此这个鲜卑慕容的燕国就永远的成为历史了。嗯，只有在金庸小说里面，慕容复
1: 还
0: 能让你闪过。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老说那个，哎呀，慕容复特别的傻，说那个在这个金庸里边也是，就是非常执着，但是又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人，其实就是不停的在心腹大燕，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这个能力。
0: 对，感觉就说慕容，咱们既然说到了，就顺便说说这个慕容复，他的为什么说他傻。
1: 嗯，
0: 说他傻不是说心腹大燕就有错，
1: 嗯，
0: 但是你心腹大燕应该讲究策略，选择你的策略，他的祖先大燕国怎么建立起来的。
1: 嗯，
0: 第一步你得学习先进的文化。
1: 嗯，
0: 慕容家族的祖先最开始就是项慕汉化，并且呢就是说学习汉族的礼仪，仿照汉族的官制建立，开始开荒种地，设置官僚，用这个方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机构。然后呢，平时多做好事儿，平时就是说遇上灾荒连身的时候能够拿出粮食来救济灾民，
1: 嗯，
0: 遇上就是说有人趁火打劫的时候能够带兵出来主持公道，打败这些入侵的部族，用这个方法凝聚人心，使得周边的老百姓都愿意服从你的统治，也使得当时的朝廷能够认可你，作为觉得你是一个边境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力量。
1: 对，
0: 得到任命之后再趁着乱世的机会，我逐步用这个方法，
1: 嗯，
0: 慢慢的收拢，对，收拢势力，
1: 嗯，
0: 然后等到一个好机会，天下大乱，我再打出我吊民伐罪的旗号来。
1: 嗯，今天通过杨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讲述哈，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对于不仅仅是这个慕容家族的历史，可能对于这个三国时期的很多历史哈有一定的这个兴趣了哈，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了，觉得哎我要去读一读这个书。其实我想这个书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大家并不是很熟知的这个家族的一个历史，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究姓氏的这种成功的秘诀和他的这种历史渊源来讲述这个家族的成功之道，和我们每一个人该怎么样去面对当下的生活哈，
0: 嗯，
1: 该怎么样去做自己真正的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哈。
0: 对，
1: 嗯，我想这个也应该是杨老师特别想传达给听众朋友的哈。
0: 嗯
1: 嗯，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我是一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0: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 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

0: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

0: 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3: 向吉隆雨势流灾害地震人员喂。
1: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5: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6: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5: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6: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5: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6: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

0: 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稳致富的有力支撑，永嘉乡副乡长陈红建。
3: 永嘉乡因地制宜发展田园经济，路边连片种植，聚焦群众持续增收，夯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现阶段路边连片种植在七个行政村落地见效，1116户农户参与发展，通过整合道路沿线闲置土地，开发规模化种植，壮大农户经营性收入，同步优化沿路风貌，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增美。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丰富经营业态，进一步扩大农户参与覆盖面，推动田园经济、路边经济提质增效。
4: 奔跑释放活力，运动点亮城市。8月29号，由市政府主办、市文广旅局、四平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的“越跑越文明 ”2026 双辽市全民健康跑正式鸣枪开赛。赛事积极传播全民健身理念，让运动风尚浸润城市，让健康生活成为市民新风尚。记者孙一博。
5: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双辽市体育场，我们可以看到1200名参加越跑越文明2026双辽市全民健康跑的参赛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精神抖擞，等待鸣枪开跑。待会儿他们将从这里出发，途经城区部分主要街路，切身感受双辽的城市活力与发展脉动。让我们一起期待鸣枪开跑的那一刻。
1: 每一次体育赛事都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而双辽全民健康跑带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热闹昂扬。开赛前，体育场内已是一片火热景象，起点处人头攒动，参赛选手有序开展赛前热身，文艺表演者们也早早抵达现场，带来活力十足的特色节目，为参赛选手鼓劲儿助威，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前氛围。早上7时整，健康跑鸣枪开跑，伴随着清脆响亮的枪声，参赛选手冲出起点，浩浩荡荡的奔跑队伍绵延向前，选手们步履铿锵，意气昂扬，在奋力奔跑中释放运动激情，用矫健身姿诠释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记者江雨涵。
6: 我现在呢位于我市的文化长廊，那么此时呢距离鸣枪开跑仅仅过去了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选手们从起点出发，一路途经市融媒体中心，此时呢正陆续的奔跑至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选手们个个斗志昂扬，步履矫健，充分的展示出自己的速度与实力，尽情的享受在奔跑的快乐当中。
1: 本次健康跑赛程8公里，参赛选手从市体育场出发，依次途经正源街、西域路等城市主干道，整条赛道贯穿城市部分街路，将优美的城市风貌与浓厚市井人文有机融合。跑者们奔跑在风景如画的城市赛道上，挥洒汗水，奋勇向前，沉浸式的感受双辽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尽享运动健身与城市风光相融共生的独特魅力。志愿者林源，
7: 能够作为本次健康跑的志愿者服务，我感到十分荣幸。我们作为志愿者，主要负责赛道秩序的维护，物资保障的补给等工作，为参赛选手保驾护航。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保障赛事顺利开展，也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健身运动，感受全民健身带来的快乐。
1: 工作人员胡伟，
8: 看到选手们奋力奔跑，我们在现场看的也很振奋。我们会坚守岗位，做好赛道保障，祝愿大家安全完赛，享受奔跑的乐趣。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有1200名选手参与赛跑，奔跑队伍中既有长期坚持锻炼的资深跑友，也有首次参赛的普通市民，还有结伴同行的朋友伙伴，以及全员上阵的家庭队伍。大家并肩奔跑，相互鼓劲儿，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增进情谊。参赛选手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感染了沿途群众，道路两旁掌声阵阵，喝彩不断，温暖的氛围为全体跑者注入了强劲动力，助力大家全力冲刺终点。市民高宏伟，
9: 今天一大早就过来观看健康跑活动，现场氛围特别热闹，看着选手们精神抖擞的奔跑，我内心也备受鼓舞。 全民健身活动特别有意义，既丰富了市民生活，也展现了咱们双辽的城市活力，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
1: 记者国旗。
0: 经过一路的奋力拼搏，选手们已经陆续地完成了全程，冲过凯旋之门。这里既是征程的起点，也是荣耀的终点。回望赛程，大家穿行于城市街路，不仅领略了城市建设的崭新面貌，更将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传递给了沿途的每一位市民。我们期待双辽会越来越好，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到健身队伍中来，在运动中收获快乐与健康。
1: 奔跑冲线后，完赛选手有序领取组委会精心准备的纪念奖牌与赛事纪念品。一枚枚奖牌承载着奔跑的汗水与坚持，记录着每一次参赛者的努力与收获，为本次健康跑赛事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参赛选手赵浩存：
10: 今天一早来到现场，感觉氛围特别热烈。我是双辽本地人，今天沿着城区的道路一路奔跑，切实到感觉咱们的城市双辽城市环境越变越好。奔跑啊，既是挑战自己，也是一种放松。今后我也会坚持日常锻炼，把奔跑的热情带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1: 参赛选手陈莹：
11: 这次能够在家门口参加全民健康跑，我心里特别的开心啊！借着这次赛事呢，和家人朋友一起奔跑，一边跑步一边欣赏咱们双辽的城市风景。希望以后呢，就多举办这类全民健身的活动，带动更多人走出家门动起来，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 奔跑有终点，运动无止境。本次全民健康跑赛事不仅让广大市民沉浸式地领略了双辽宜居宜业的城市风貌，更进一步点燃了群众参与健身、乐享运动的高涨热情。如今，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愈发浓厚，生动勾勒出了双辽群众美好生活的崭新画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明，市人大副主任王东明，副市长吴毅，市政协副主席王庆伟出席活动，市文广旅局相关领导、四平嘉盛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4: 一场8公里的健康跑，既是考验速度与耐力的体育赛场，更是展现城市风貌、彰显城市气质的文明窗口。千余名跑者用脚步丈量城市热土，用汗水点亮城市活力。本次赛事不以竞速为目的，并肩相伴的温暖、坚持不懈的毅力、挥洒热爱的真诚，才是赛事最动人的底色。赛事让体育运动走出场馆，融入民生，让更多群众近距离地感受运动魅力，拥抱健康生活。赛事虽已落幕，但全民健身的热潮持续涌动。愿大家将赛场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坚持科学健身，乐享健康生活，全民悦跑，全城文明，凝聚起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奋力书写双辽发展的新篇章。
2: 新学期伊始，为帮助学生收心归位、砥砺品格、筑牢安全防线，8月31号，市第四中学以金秋启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体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崭新的风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清晨，学校举行深耕文明沃土、涵育美好品德主题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礼，校领导国旗下的讲话为新学期成长锚定方向，寄予全体学生锤炼品德、胸怀家国、争做爱国爱校的担当者，树立远志、逐梦前行、争做心怀山海的追光者，勤学善思、知行合一、争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直面挫折、磨砺意志、争做迎难而上的挑战者，心怀善意、懂得感恩、争做向阳而行的实干者。升旗仪式后，各班级有序开展从新出发、安全启航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收心调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快速摆脱假期松弛状态，调整身心节奏，树立新学期安全意识与学习目标。与此同时，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活力满满的课间歌唱展演、趣味十足的手工制作课堂丰富了校园生活，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营造了朝气蓬勃、乐学向上的校园氛围。市第四中学学生袁瑞阳：
12: 庄严的升旗仪式也让我感受到满满的使命感，开学第一课也让我懂得少年应当担当。

0: 的责任。新的学期是新的起点，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树立明确的目标，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宝贵时光，既要努力学好课本知识，也要提升自身品德修养，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我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挑战。
1: 本次系列活动秩序井然，内容丰富，实现了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全体师生迅速收心归位，凝心聚力，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征程，为校园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 金秋开学季，逐梦新征程，为助力学生提振新学期的精气神，市第一小学以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为主题，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赋能学生成长，营造积极向上的开学氛围。
3: 开学当日，学校操场精心打造八仙主题场景，布置生动精致的八仙人物景观，国风氛围浓厚。学校领导迎接学生返校，并欢迎一年级新生入学，同学们兴致盎然地打卡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迎接崭新学期。本次活动依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文化寓意，树立新学期精神导向，引导学生懂得每名同学都独具潜能，各有闪光点，鼓励大家新学期自信自立，发挥特长，勇于突破，以饱满热情开启全新学习生活，点燃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校园新风尚。随后各年级同步开展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八仙勤勉向善、各展所长的精神内涵，引导学生自我审视，找准自身优势，正视自身不足。课堂上，同学们积极交流新学期规划，结合品德养成、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特长发展等方面，认真制定个人新学期成长计划与奋斗目标。是第一小学学生王淼。
4: 新学期开始了，回到美丽的校园，我特别开心，看到操场上八仙的展牌，感觉特别新奇，八仙各显神通，希望新学期的我们也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上课认真听讲，和同学团结互助，勇敢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这次开学第一课形式新颖，寓意深刻，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德育育人紧密结合，有效帮助学生收心聚力，明确方向，树立目标。下一步，市第一小学将持续丰富德育活动载体，深耕立德树人教育，助力学生在新学期发挥所长，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市第一小学副校长于洋。
5: 我们鼓励学生树立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扣好新学期品德与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进一步践行我校唤醒成长，让每个生命都闪光的办学理念。
6: 近日，茂林镇统筹部署镇行政执法办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对镇区开展专项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此次整治重点针对镇区主干道占道经营、沿街摆摊设点、车辆乱停乱放、电瓶车无序停放及机动车临时违停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清理整治。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整治相结合的原则，对占道摆摊的流动摊贩进行劝导，向摊贩宣讲城镇管理相关规定，引导经营户进入规范区域有序经营，对沿街商铺出店占道摆放货物的，督促商户现场完成清理整改。针对道路交通乱象，交警与执法人员协同配合，对道路两侧机动车违停临时停放、电动车随意占道停放等行为进行劝导规范，劝离违停车辆，引导群众规范有序停车，保障镇区道路通行安全顺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于8月28号闭幕，金鹿奖十大奖项揭晓。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活动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六大板块活动。电影节期间开展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之约、光影之夜等一系列产业活动落地。新华网，8月29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开幕。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焕兴电商未来为主题，延续至8月30号。主体活动采用一加四模式，除开幕式暨主论坛外，还设置了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

0: 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地铁我们每天都坐，不过您关注过地铁的车型吗？您知道地铁车型这些年来都有哪些变化吗？像汽车模型一样，地铁模型也承载着不同时期的回忆和历史。在收藏界都有哪些地铁模型炙手可热？这些模型又体现出怎样的交通史变迁呢？今天的故事恳谈会，我们就来给您讲讲地铁模型收藏的故事。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现如今啊，地铁应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最便利的交通工具之一了。每天呢，我们都要坐地铁，但是坐地铁的时候，我不知道啊，大家都会关注一些什么？可能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就是最怕被人挤着，所以老得注意着那个非常拥挤的人群。但是还有人可能关心，哎，这班地铁我能不能赶得上哈？这个下一班地铁什么时候来？看着那个屏幕。可是这个还有的朋友呢，关心的说我有时候我怕那个车厢里边那空调吹我，怕里边冷。也有朋友怕说在里边出汗，里边热，等等等等吧。但是我想，很少有人会观察到这个地铁它的车型的变化。那么其实呢，自1969年北京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到现在这期间呀，有多种列车曾经服务于我们的交通出行。那么那些列车过去的啊，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呢，在收藏爱好者的手中啊，他们会收藏这样的模型。这些模型呢，就很直观地为我们展现了地铁列车的这一代又一代的变化。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地铁列车模型的收藏爱好者，让他来给您讲一讲关于咱们北京地铁啊这个变迁，还有他收藏这个地铁这个列车模型的故事。他呢就是程毅。程毅你好。
7: 啊，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专门收藏那个列车的这个机车呢，还是连什么那个车厢带车厢那什么的整个的一块收藏？
7: 只要有了都会收藏。
6: 哦，它这个地铁的车模我想象不出来哈，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记得在这个很久以前我们去做过一期节目，好像也是你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就是普通的车模。
7: 对对对，
6: 就是汽车呀什么的，它是一辆一辆的哈。
7: 没错没错。
6: 如果是有的，我以前还接触过那个收藏火车机车的，
7: 没错，
6: 朋友专门收藏那火车头的模型，当然可能也有附属的那个车厢，但是很少，基本上都是那个机车。那么地铁的这个模型是一个什么状态的？那个
7: 地铁模型是这样的，地铁模型有人单收头，就是车头，也有人收两东一拖。两东一拖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车头中间加一个车厢，这叫两东一拖，其实就是一个三边。北京地铁大部分车厢是六边的，也有可能就会收整边，就是六边组的。但是这样的模型很少见，因为太长了。
6: 你等等，你说那个什么三边六边，这个是一个什么？两个车头加一节车厢，
7: 这
6: 叫
7: 三边。
6: 这
7: 就是
6: 三
7: 边，就是三节，相当于
6: 三节边组在一起。
7: 对对对，没错没错。
6: 我知道那个动车好像是不是就是咱们那个跑的那动车是中间还有机车。

0: 多少级儿中间有一个机车，咱地铁也是这样的。
1: 地铁不是，地铁基本上其实它的车头并不是说代表这个车，它就是说这个动力来源就在这个车。
0: 嗯，
1: 其实比如说现在最新的六号线有八边组，八边组它的受电工是分布在不同的车厢顶上，其实它的受电的这个机构其实才是它真正动力的来源，并不代表车头就是它这个动力的来源。
0: 哦，过去有句老话叫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1: 啊，
0: 那种内燃机车它的动力完全是由这个车头
1: 没错
0: 来提供的，
1: 没错。
0: 但是后来这种电力机车的话，它你刚才说的叫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受电，
1: 受电工，
0: 受电工。
1: 对, 对, 对，
0: 它有一个，只要这节车厢上有这个装置，
1: 对，
0: 它能够有这个电力下来推动它的这个车轮组，
1: 对，
0: 它就可以给整个的列车提供动力。
1: 没错，没错。
0: 那是不是它的这一节车厢的这个车轮，这个车也和其他的车厢不一样呢？
1: 那肯定机构是有区别的
0: 啊、哦
1: 嗯！对对对，其实像那个好多货车啊，货车就是火铁路上的货车，
0: 嗯，
1: 货车他们可能要拉几百节车厢，
0: 对，
1: 这样呢会在中间的，就是中间的一些节数当中会有一些动力车来支撑、
0: 嗯、
1: 啊，像地铁的话基本上都是靠一些就是受电的这些装置来进行传动、
0: 嗯、它就是不在中间再特别的安排这个机车了，就用这个车厢的这个受电的这个装置来增强它的动力，
1: 是这样的。
0: 嗯，哎，这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其实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感觉就是说啊，轨道上有电，其实它轨道是有电，但不是在它两个轨道上的。
0: 哦、
1: 其实它真正的受电工是一般的车型，它受电是要在第三轨受电，
0: 嗯、
1: 第三轨受电是在就是两个轨道边上的那块、
0: 嗯、
1: 你看到有一个那个轨道式的东西、
0: 嗯，
1: 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受电的装置，那个东西是有电的。
0: 它是专门单独的一条。
1: 对，那叫第三轨。
0: 哦。
1: 啊，是大部分地铁列车采用了那种第三轨受电，
0: 嗯，
1: 像我刚才说六号线是现在目前北京地铁比较一个新颖的一个设计方式，它的受电工是在车顶、
0: 嗯、
1: 你在车顶能看见受电工，
0: 哦，
1: 那个东西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设计方式，
0: 就跟咱们那个无轨电车头上顶着那俩大辫子似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更像那个当当车顶上那个，就是那种、
0: 嗯、
1: 那种传动装置是那种感觉的啊、
0: 哎。您到前门就能看见哈，
1: 对对对，
0: 这个车顶上有这个，就是能够提供电力疏导的这个传输的这个装置，
1: 没错，叫受电工、
0: 嗯、没错，受电工、
1: 嗯、
0: 工是哪个工件的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嗯、
0: 那么这说到这个地铁列车啊、
1: 嗯、
0: 它在这个地下行驶的时候，它是这个前边有一个车头，尾部还有也是一个机
1: 车头，对，
0: 也这个所以它的方向呢，它是不用说要大掉头才能
1: 不用
0: 转过来，像汽车一样不会。
1: 对对对，
0: 嗯，
1: 比如说它地铁列车分上行和下行，上行可能这边是车头，那边是车尾，它回来的时候，它直接就把那边当成车头，那边当成车尾调过来，它不用车整个掉一个头，
0: 对
1: 啊，对，只要反着开回来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地铁本身两边都有车门，这个不涉及到说开门不方便什么的，
0: 没错，
1: 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如果是真实的这个地铁列车的话，它这一组的话，应该有多少节车厢，这个有规定吗？
1: 有，现在北京地铁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有的全系车都是六边组，但是对北京地铁最新的六号线，前一阵去一二年开的，
0: 嗯，
1: 一二年开的它就是八边组，
0: 八边组，
1: 对对对，它也分 A 型车和 B 型车，
0: 哦，
1: 大部分六边组的车都是 B 型车，然后真正的现在14号线采用的是 A 型车，怎么大家能分辨出来、
0: 嗯、
1: 一般的车啊 B 型车是四个门、
0: 哦、
1: A 型车是五个门，要长一些啊，对对对对对，
0: 这里边这一草草的一说，
1: 嗯，
0: 这就有好多的区别啊。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观察这个车的
1: 着急上
0: 车型，哎，
1: 啊、
0: 嗯，我们来了开了门我们就上去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其实它这个不同的线路车型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
0: 嗯，那你这个收藏车模啊，你上次讲到收藏车模了，
1: 嗯，
0: 那这个你这个收过什么什么轿车的、
1: 嗯、
0: 啊，公交车、跑车，
1: 嗯，
0: 甚至还有老爷车、
1: 嗯、
0: 是吧？
1: 没错。
0: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又对这个地铁的这个车模又发生了兴趣的？还是说跟那些都是同时一开始就一块儿来收藏的呢？
1: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挺对的。
0: 嗯，
1: 我跟其他模型基本上同时喜欢上的。
0: 哦，
1: 啊，对对对，因为地铁模型相对其他模型来讲是更少见的一种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发现的话，对于模型爱好者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都要去收的。
0: 嗯，
1: 一旦收起来就是没有办法再停下来了。
0: 哦，
1: 啊，见到有的都会去收了。
0: 嗯，就是基本上就是同时开始的。
1: 没错没错。
0: 什么车模都收。
1: 对。
0: 嗯，大的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地上跑的、轨道上跑的都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倒是一个怎么？

0: 说呢，一个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都喜欢嘛。那你相比来讲，你是收藏的这个列车的这个模型多呢，还是汽车的模型多啊？
1: 肯定是汽车模型多，因为汽车的款型要多一点。列车的话，主要针对中国的咱们民族自己的一些东西感兴趣。世界上有很多其他模型品牌是生产一些国外的列车，但是没有感情，所以肯定收的相对少一些啊。
0: 你等于专项。
1: 对，没错没错，
0: 就是咱们国产的地铁的列车的模型。
1: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0: 也不收那个，就是这个什么城际列车
1: 啊，那个要收，那个也要收
0: 啊。
1: 那个也收，
0: 那也收啊？
1: 对对对对，其实收藏嘛，其实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界限，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啊，那就去买过来啊，基本上是这样。
0: 就是那个，就是普通的火车的模型你也买？
1: 有啊，有啊，多少？
0: 但只要是国产的就行哈。
1: 啊，对，其实一些国外的，有时候出国啊，从国外看到一些东西，哎呦不错啊，这个东西啊，可能国内也不见得会有，觉得一旦错失可能会那什么了，然后就前一阵去英国嘛，然后我的行李呢全是各种模型去了。
0: 好，你过得了关吗？
1: 就是过关。过了，但是问题是还超重了，然后超重了，这交了不少钱呀。
0: 对，超重以后你那个得补钱。
1: 对对对对，但也值了啊，喜欢啊，毕竟做的不错的。
0: 哎，你老说这车型变化，车型变化，就拿咱们北京地铁来讲，这个车型的变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你有了解过吗？它的这个系列？
1: 有了解过。其实像比较老的线，像一号线啊，我认为相对来讲换车换的频率是最高的。二号线紧随其后，但是其他的线路基本没换过车，没有大改款啊。因为一个地铁列车一般寿命都给二三十年，
0: 对，
1: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么长的线路还。
0: 就是一号线和二号线换的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十三号线也换过啊，八通线也有换过，就相对老的线换过车，因为地铁列车的寿命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啊，
0: 这样吧，你给我们这个介绍介绍，就是你的藏品当中
1: 啊，
0: 这些这个比如说老的新的型号，都有哪些？这是不是你都收全了？
1: 啊，基本上收全了，
0: 基本上收全了。
1: 对对对，
0: 不是我就特纳闷，你上哪儿去收去？外边我没怎么见着有卖这个专门卖的地铁列车模型的这种商店也好，或者是什么什么专营的也好，没有吧？
1: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模型，就是如果在你喜欢的情况下啊，你会用各种渠道、各种办法去把你想要的东西搞过来。其实这就是一种淘的过程，一个乐趣。
0: 是怎么个淘法呢？
1: 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像地铁模型啊，它有对外发行的，然后就是说等于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买过来作为收藏品的这样的模型啊，然后就是限量发行嘛。我也是自己本身虽然是模型爱好者，但是我也是自己在卖模型。既然我是卖模型，我也是商家，所以我也有我的一些渠道、一些工厂。方面也可以拿到一些货，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我去收藏这些东西，可能就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0: 有这种工厂。
1: 啊，没错没错，一般就比如说啊，一个汽车模型来讲啊，它这个模型跟火车模型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啊，这个铁道部或者说一个汽车厂子授权来做这个模型，然后会有具体的模型代工厂来生产这些东西。对对对，
0: 这个发行机构是由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
1: 对没错，
0: 然后这个生产呢是由这相关的工厂，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有点像发行邮票似的那个意思吗？
1: 其实跟那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发行这个东西，我不了解邮票啊，但是我觉得邮票比如说是要发行什么邮票，可能跟谁去签一些什么相关的协议，可能就能出一款邮票。因为毕竟邮票生产起来工艺上头，可能我个人认为啊，没有像模型那么复杂。因为一个模型的生产出来的话，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模型基本上都得四五百个零件，那这样的话至少要经过十个人以上去来生产这个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说要相对复杂一些啊，必须要专门的代工厂，而且是做工艺相对比较精细的一些代工厂，并不是一般的员工啊拼装上就可以了，这要求手工活非常精细的，
0: 就是还得很专业的这种生产。那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发行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为了满足收藏的需要吗？还是说为了纪念某一个车型
1: 啊，
0: 或者是怎么样呢？
1: 其实模型的生产啊有很多的目的，比如说啊，就要是纪念一款像您说的啊一款车啊没有了，或者说就是刚刚上市，它可能会出一些模型作为纪念发行。有些模型就是说作为就是说这个 4S 店啊，汽车来讲啊，4S 店它卖出一些车以后，它有一些模型作为礼品送给客户，那它会生产出一些模型来。对对对，然后或者说

0: 对对，或者说说的再宽广一些，可能说有的一些模型生产出来是要做一些国家之间的一些馈赠的礼品，
1: 哦，
0: 然后作为国外人展示中国的一些科技发展的一些成就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拿模型作为一个载体，然后来就是互相馈赠啊，这也是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哦，
0: 啊，
1: 这么几项吧，
0: 对对对，
1: 原因哈，
0: 对对 对， 对，
1: 另外是给你们提供一个货源，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呢？会有这样的这个那么大的量吗？
0: 说实话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模型在国外啊，会有就是专门给模型商提供货源的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0: 但是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在国内相对接受的人还相对比较少，
1: 哦，
0: 他们可能还停留在玩具上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哎，给孩子买个玩意儿哈，
0: 啊，对对对对对，可能接受的能力还是相对有限，
1: 嗯嗯
0: 嗯。
1: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说它生产的目的，
0: 啊，
1: 那就是说如果要是按照这样说的话，
0: 嗯，
1: 它的量都不会很大，
0: 那一般不会很大，
1: 哦，
0: 啊，对对对，肯定不会像一款衣服似的哇，生产好几万件，那肯定不会的，
1: 没有，
0: 对对对，因为模型是要开模具的，
1: 嗯，
0: 模具开出来可能我做个几千台，这个模具就不能再生产了，
1: 哦，
0: 尤其是像精密的部件，那可能做个几百个它就要重新看换一个小模具了，
1: 嗯，
0: 啊，
1: 那这个模具首先它做出来就是挺不容易的，
0: 一般一个模型的模具的话100万吧，100万，哦，啊，基本上
1: 这一套模具就要100万，
0: 啊，单款车型就要100万，
1: 那它生产出来这个东西又没有市场的这个销售的量，
0: 嗯嗯，
1: 那就是基本上那就没有成本的回收了，
0: 所以就是说这个模型大部分生产出来就是作为厂商出这个钱嘛，
1: 哦，
0: 啊，对对，基本上是收不回本，您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啊，其实看着模型啊，为什么有些模型作为如果有盈利目的的话，它生产的又少，
1: 嗯，
0: 它模具开模要这么贵，
1: 对，
0: 它一个模型要卖好几千，就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啊，
1: 就说如果真有卖的话，那也是应该相当的贵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那就是不是就有这意味着，就是说你能收藏到手里，能弄到一个就相当的不容易。
0: 可以这么说啊，对对对，
1: 哦，
0: 尤其是像北京地铁的一些模型啊，
1: 嗯，
0: 有些老车型啊，你想是在90年代时候去出现的这些东西，可能当时就是作为一个新品嘛，
1: 嗯，
0: 然后他做一些模型，90年代到现在，哦，20年过去了，
1: 嗯，
0: 那这个模型很难找得到了。那如果是要有一台的话，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件事，
1: 是吧？
0: 啊，
1: 你手里有多少这样的那个模型呢？
0: 我认为啊，我认为就是市面上，如果拿市面上找不着的话，可能说，因为北京地铁车型，如果说拿这个来算的话，其实时间也不是太长，
1: 嗯，
0: 啊，这么几年下来的话，有个10几款嘛。但是北京地铁的模型只要出来的，我都有，
1: 哦，
0: 这样的加起来的话，可能有40-50款吧，
1: 比较全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吧，我这个看看你这个目录里边有的一些这个名称啊，因为我只知道名称，
0: 嗯，
1: 我不太清楚它这个车的型号啊，还有它的这个它记录的这个内容哈，这样我来随便挑几个，
0: 嗯，
1: 你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这个老北京地铁1号线的，
0: 嗯，
1: 这个应该最早了吧，试验车呀，啊，
0: DK1，
1: 哎，叫 DK1 型，
0: 嗯，
1: 这个是怎么个意思？这车？
0: 这个车啊，是当年69年的时候，咱们做，当时其实一号线啊，一

0: 就不能量产的一个车，它和量产还有一定距离，所以说这个车就是当时第一款啊中国人打造出来了地铁，就是 DK1
1: 型。你现在手里有这个模型？
0: 啊，有这个模型。
1: 是多大的？
0: 这个车啊，就是按我之前最开始说的，其实它的真车是两边，就是两个头对头，说白了就是，对，它是真车是两边，所以说我有两边的，但是我也有单节的，
1: 两边的或者单节的都有，这个有一个比例，
0: 这个是1:68，
1: 1:68，还有一种型号是1:87，就是说这个都是这个列车模型的生产的一个规格是吗？
0: 对，看不同的需求，它做不同的比例。
1: 1:68能有多大？
0: 1:68差不多一个车35厘米长。
1: 35厘米长，那还挺个儿挺不小的。
0: 对，其实对于模型来讲，算是比较大的个儿了，已经。
1: 这个。

0: 车它有什么特点呢？
1: 这个车特点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圈里头啊，就管这个车叫面包车。
0: 面包车
1: 是吧？对对对，就是这个车外形长得很像面包。
0: 哦。
1: 而且这个车当时就是说，不像现在的地铁啊。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要从两节车厢之间，你是穿不过去了，因为它是直接拿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两个单独立的车厢
0: 隔离开的。
1: 对对对，是隔离开的，然后它通过挂钩去连在一起。
0: 嗯。
1: 所以说你是不可能从这节车厢穿越到那节车厢的，而且这个车没有真正就是在这个轨道上跑过，它只是作为试验车，所以说具体也没有在轨道上跑过。现在怎么说呢？没有人真正去坐过这个车，只能通过一些资料啊，然后一些模型作为载体啊，然后来去回顾当年的这种历史嘛。
0: 那个 DK1 这车实物现在还有吗？
1: 实物在。应该是我记得啊，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是停在就是在苹果园那边的车辆段，现在还停着啊。然后作为一个样车嘛，然后再在那里放着，
0: 就是成博物馆的展品了。
1: 那肯定是，我将来一定会进博物馆这个东西。
0: 那你刚才说，就这个车是一个实验的这个车辆哈，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这个实际运营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咱们这老百姓没坐过它哈。
1: 没错。
0: 那我们真正能够乘坐的这个车型是什么型号呢？
1: 从这个之后的啊 ，DK2、DK3， 其实就是它的就是改款嘛，外形基本一样，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小改款、啊。但是那时候的地铁啊，不像现在地铁这么多门，首先门没有这么多，其次它的座椅啊，如果大家坐地铁的话，都感觉就地铁是咱们对着坐，这样的话是有最大的空间让人去站，因为毕竟坐的人比较多嘛，
0: 对，
1: 所以说国际上的通行的地铁都是这种规格的，都是说面对面的去坐，但是之前的老地铁是跟公交车似的，大家是那种坐法的，
0: 排着坐的，
1: 哎，对对对对对，一排一排那样的，但是他说实话那样的话，他们的空间可能就会行走空间就会小一点，
0: 对 对, 对，
1: 当年的坐地铁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
0: 客流量，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可能是就感觉上最不一样的感觉，它的整体的规格就感觉更像公交车。
0: 是这么一种感觉。
1: 没错。
0: DK2、DK3 这个就是实际运营过的了。
1: 对对对。
0: 我看你这里边那个1:87的模型有一个叫 BD1 型，这个也是老地铁一号线的车型。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
1: 这个就是老一号线，那时候90年代大家坐的最多的车型就是 BD1、BD2。这个车型啊，而且这个车型在当时在天津地铁也有服役，然后后来这个 BD2 有一款车，后来就是在一号线退出之后，去了13号线。其实现在大家有一款车型是 BD2 车型的改装版，就是它现在加上空调，因为所有的北京地铁全有空调了，现在你见到一号线的老车就是当年的那个车。
0: 就是它加装了一个空调，但是呢车型还是那个老车型。
1: 对对对，然后内饰做了一些改变，但是车型还是当年的车型，因为一个地铁列车一般服役20年到30年。
0: 对, 对，这个还没到最后退出舞台的时候。
1: 对，没错没错。
0: 这个 BD1 应该已经撤
1: 没有了，没有了，彻底没有了。
0: 这个 BD1 可能给我们很多的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车来之前它会有一股子风从那个
1: 对从隧道里过来，而且还有那种味道，你知道吗？地铁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啊、
0: 时间关系，我想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 OK 没问题，
0: 以后有时间呢欢迎再来节目做客，来跟大家分享你的感受。
1: 好，行，谢谢大家。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 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在这茶馆里和人家下棋的差点没打起来，因为这胡大海多嘴支招，人家不乐意了，就起了冲突。幸亏朱元璋及时出手，把这两方拉下来，好话说了一箩筐啊。也确实是胡大海不对，对面这位呢也没太多计较，算是不打不相识。几个人坐下来闲聊天，说干嘛来了。朱元璋说：“我来请徐达呀。”这位还挺热心，说：“你这么来回跑也不像话啊，要不这样，我呢去打探一下，你们在这等我。”他走了之后，另一个下棋的也走了，就剩朱元璋、胡大海。胡大海就叫小伙计过来：“
3: 来，咱俩下盘棋。”
2: 他跟这小伙计下上了，那朱元璋没心思看他们下棋，就走出了茶馆。偏巧啊，看见有两个人扛着个死老虎打山上下来，其中一位的佩剑掉了，朱元璋就捡起来，哎，一看，这可不是一般的兵刃，得，我得给人送回去。就一路紧追，追到条死胡同里，前面只有一个门。朱元璋正在犹豫，里边呢，丢剑那位出来了。朱元璋上前说：“你是不是丢了东西啊？”一柄剑，对面一听：“是啊。”朱元璋把剑交还给对面这人，呵，宝剑失而复得。对面这位乐坏了，很感谢朱元璋啊，一定要拉朱元璋进院子里吃虎肉去。可朱元璋哪有心情在此久留啊，赶紧就说：“多谢英雄的美意，小可呀还有急事在身，不能久留，我告辞了。”他转身刚要走，大个更急了，三步两步绕到朱元璋的前边，胳膊一伸就把朱元璋给拦住了。“
3: 哎，走可不行啊，我舅舅说过，受人点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你不吃了饭走哪行啊，事儿再急也得吃饭呢。”
2: 朱元璋一看这可糟了呀，人要是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捡到这口宝剑怕师者着急，才赶着送到人家家里来，没料到啊碰上这么个愣头青，还不让走了，这不麻烦了吗？我要知道这样啊，那宝剑我就不捡了。哎呀，这位英雄啊，你哪里知道我有要事在身，无意在此用饭，改日得闲再来叨扰。说完转身就要走，大个儿一看他这么着急，也直了眼
3: 儿：“哎，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让你这么着急呀？”“
2: 嗨，别提了呀，我由徐州百里之遥来访徐达，三进广泰庄都未能得见，今天我托了个人替我说说，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呢，我怎么会不着急呢？你快放我走吧。” 大个一听这话呀，乐了。
3: 哎呀，闹了半天，你是来找徐达的呀？
2: 这真是卖金人碰上买金人了。看见我，你就算找着他了，还着什么急呢？朱元璋说道。
3: 哦，要这么说，你跟徐公一定认识了。
2: 大个说道。
3: 感情认识，不但认识啊，我们还是亲戚呢。他是我亲舅舅，我是他亲外甥。你以前来广泰庄没从这儿走过吧？这是我舅舅家的后花园。刚才跟我来的那人呢，是我舅舅的好朋友，他叫陶然。我舅舅叫我拨点虎肉给陶舅舅接风，我把虎吊起来才知道这宝剑丢了，要不是你捡到给我送来，那就完了呀。哎，你就别客气了，快跟我走吧。
2: 朱元璋一听这话太高兴了，心说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要叫我二哥说，这又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想不到我捡了这口宝剑，又碰上了徐达的外甥。哎呀，这可真是巧事一件呐。朱元璋双手抱拳，
3: 江壮士，我三番五次来找徐公并未得见，今天见到江壮士可就好了，请你帮个忙，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我朱元璋前来求见徐公。
2: 这江中闻听吃了一惊啊。
3: 啊，闹了半天您就是西吴王朱元璋啊？
2: 正是小可。
3: 哎呀，失敬了失敬了。
2: 朱元璋说道。
3: 江壮士不必客气，小可求贤心切，望壮士设法使我见到徐公。
2: 江中说道。
3: 这事儿好办，只是不要通报
2: 啊，这往里一报啊，他若不见，这我也没办法。
3: 我舅舅就在花园书房里看书呢，进了角门一拐弯，那儿就是书房，你就直接进去吧。我到跨院里去剥虎肉，你自己去找我舅舅。待一会儿啊，我把这肉剥得了，再预备点好酒，咱们大伙儿痛痛快快吃一顿，你看好不好？
2: 大个儿挺实在呀，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朱元璋进了门，往西一拐，来到院里。他用手往南一指，只见那儿有一个月亮角门。
3: 大个儿对朱元璋小声说：“你看见没？你从那门穿过去就是书房，我就不送你去了。”
2: 朱元璋说道：“
3: 那也好，江壮士，你就忙你的去吧。”
2: 说罢，直奔那月亮角门而去。朱元璋步入角门，举目环顾，只见花园里假山叠叠，奇石林林，苍松萧萧，翠竹森森。
3: 隆冬的季节啊，更是别有一番情趣。一层薄雪之上，点缀着万朵盛开的红梅。紫藤架下安放着石桌石凳，清水池上架着曲桥，池旁花墙亭台映入水中，清晰如画。池对岸这竹林深处有一轩厅。朱元璋心想啊，那便是徐公的书房了。这时候书房里正有两个人说话，原来是徐达和陶然。就听陶然说道：“
4: 大哥，今天小弟